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第九集。
6: 简团长，虽然这是一次检讨会，但不能没原则，如果没根据这么说就过分了。检讨的目的是为了把部队建设得更好，批评的目的是为了团结。
7: 我当然有根据。二团攻到河谷时，范团长正好和朱海鹏在一起。朱海鹏出现也太巧了。我当时判断蓝军可能有阴谋，请求一团配合行动，范团长一口拒绝了。这些反常不能不让人放在一起考虑。
5: 范英明终于开口了。
8: 这次演习的失利，一团应负全部责任，一团的责任应由我一人来负。至于简团长的疑问，我无法解释，组织上可以调查清楚的。如果整顿的目的只是找演习的失利原因，用不着二团三团一起陪绑。我的错误，组织上可以做降职撤职处分。
5: 赵忠荣露出了不易察觉的笑容。
7: 范团长像是有些抵触情绪，没必要过分夸大自己的失误嘛。你要真犯了这么大的错，方副司令当天就撤你的职了。
8: 那好，我也帮二团找点失误。如果二团不是那么慌张的去救失职，楚天书的主力恐怕也找不到失职。
7: 这是什么逻辑？见死不救的倒有资格指责舍己救人的。二团是与一团没法比，二团损失一个营，一团抓了一个半连的俘虏吗？
6: 哼，师指当时并没危险，二团为什么摆出救人的架势？这倒是个疑问。
7: 王团长，你这是什么意思？
5: 陈浩若再也听不下去了，一拍桌子大喝一声：
8: 够了，太不成话，你们都该洗洗脑子。整顿工作暂停，等传达过军委扩大会议精神再搞。
5: 随后一个人大步朝外面走去。赵忠荣慌忙站起来追上陈浩若：
7: 哎，军长，明天还去不去 C 师啊？
8: 你没听见？整顿暂停，回军部。
5: 检讨会的场面确实出乎陈浩若的意外，如果演习取得了所谓的圆满成功，庆功会又是一番怎样的场面？陈浩若不难想象，部队肯定存在着大问题，可这个问题根源在哪里，一时竟看不清楚。难道是在歌舞升平的生活里泡得太久了吗？如果明天就来了真的战争，这支部队是继续铸造常胜军的辉煌，还是表现得不堪一击？这关系部队存亡的问题，根本无法从这样一场演习中找到答案。是生还是死，这个问题显得空前醒目起来。 C 师呈现出的是一番尝到甜头后的景象，尽管上级对演习的最后评价尚难断定，但这并不妨碍几千人获得扬眉吐气的感觉。自师长常少乐到普通士兵，都在用行动表达着对前几年选择的卧薪尝胆道路的不悔。用更文学的手法来表述，那就是他们品尝到了成就感的回味无穷的滋味。从蔬菜大棚到养殖场，到处都能听到欢快的小调，训练场上耗子和喊杀声似乎也突然间像吃了兴奋剂一样雄壮了几分。借此东风， C 师准备一鼓作气，依靠自身的能力把 CI 系统也建立起来。演习结束一周，一卡车订购的电脑被运到了师部门前。常少乐像一位老农民看滋滋生长的庄稼一样，叼着烟卷儿蹲在台阶上，看着卸货的一群

0: 士兵。江月荣一身戎装，指挥战士把危机往大楼里面抬。常少乐喊过来一个中尉，
1: 哎，你整个车去县城帮个几十箱饮料回来。
2: 哟，铁公鸡也拔毛了。
1: 嘿嘿，物有所值，为什么不啊？事实胜于雄辩，全师啊，再也不会有人说这是糟蹋钱了。
2: 这个自动化指挥系统建立起来，你们师的战斗力还能提高三成。不过放在世界范围内一比，只能算小康。
1: 海鹏说这只能是算温饱啊。咱这个师啊，电子通信能力太差了，雷达只有六七步，电台呢不过200步，差远了。美军一个陆军师有70部雷达，近3000部电台啊。要是我有这么多东西，我敢跟任何一个师叫板。
0: 接着朱海鹏的绿色越野吉普穿过一片蔬菜大棚向师部驶来，江月荣的眼睛开始追随那个小绿点。常少乐偷眼看到，笑笑换了一副面孔。
1: 哎呀，海鹏来不了了，方副司令大发雷霆，要陆院追究他的责任。
0: 江月荣神色大变，转过身问，
2: 是真的吗？早上你不是说你们军长在 A 市发了火，已经取消了整顿？
1: 当然是真的。
0: 常少乐去帮助战士抬箱子，江月荣跟过来。
2: 那他不是只能转业了？
1: 转业太便宜了吧，我看恐怕要让他复员呐。
2: 哎，这也是命。那他不是连 C 市也待不下去了吗？
1: 哎，江总啊，你看看那是谁。
2: 你还是他的朋友呢，净咒他出事儿，我要告你的状。
0: 这时朱海鹏一脸倦意，拎着一个鸽子笼走了过来。
3: 哎呀，老常啊，你真是催命鬼，你总该让我回陆院打整一下吧。
1: 嘿嘿嘿，国际歌怎么唱的？趁热打铁才能成功。演习还是个悬案，这时不借东风开船，等风向一变啊，我下野你下台，只能抛锚了。我这个人呐，等不得呀。哦，对了，伯母的病怎么样了？
3: 哎，演习前一天发的病，听说很吓人，我到家已经大好了。听司机说，方副司令只是骂了 A 师，没点我们的错，这是个好兆头啊。
0: 江月荣从朱海鹏手里拿过鸟笼，看着两只白鸽子。
2: 丫丫呢？长漂亮了吧？
3: 就那样，一个丑丫头。
2: 海鹏，你带着鸽子干什么？搞什么新式武器？
0: 不知不觉中，江月荣竟把海鹏叫出口了。
3: 嗨，丫丫这个丫头迷上了养信鸽，非要让我带两只不可，说是这两只已经成功飞过4000公里，让我平安到达后放一只回去报信，说比信走得快。那另一只呢，叫我养着，再回家时放回去，说让他在路上和我做个伴儿。
2: 哎呀，多懂事的孩子呀，我们家银燕呀，从来就只会想他自己。
3: 哎呀，银燕才多大，钢琴都练到6级了，将来银燕肯定比丫丫有出息。
1: 哎呀，果真是只谈女儿啊，你们快去后山放鸽子吧，上午只有粗活，有我盯着就行了。
0: 江月荣拎着鸽笼朝后山走，朱海鹏也只好跟了过去。
2: 你是不是真的要下决心脱军装啊？
3: 哎，恐怕别无选择呀。
2: 要是上面肯定了你在 C 市的试验，你还是非要离开 C 市不可吗？
0: 朱海鹏根本没细想江月荣的用意何在，按照自己的思路说下去。
3: 有个眼力很好的朋友说，我作为中国军人早生了50年，这话让我想了很多，越想我越觉得悲观。
2: 你是不是觉得舞台太小？
3: 哎，我只能有限度地影响一个师的历史，而影响不到全局。
2: 野心不小啊。
3: 月荣，你千万不要认为我信仰什么不想当元帅的上校不是好上校， 是我的思想无法找到盛放的现实空间。不是这次演习，我这些年的心血仍流不到明处。常师长再支持我，毕竟只是一个乙种师啊。现在建的这个系统，在 C 师这个空间，不过只能加快一些军用文书报表的传递，从实质上仍属小儿科。靠一个师生产自救搞高科技，动不了大手术。所以我想我在军队的发展空间已经没多大了。
2: 要是命运安排你指挥一个军区的兵力呢？
3: 那得先等你当了总参谋长。
0: 江月荣蹲在半山坡上的一片草丛里，从鸽笼里捧出一只鸽子举过头顶。
2: 你快点飞吧，丫丫在等你呢。
0: 白鸽子站在江月荣的掌上咕咕叫着，脖子一伸一伸，扑棱棱直飞起来，在空中画过一条银亮的弧线。江月荣就是跪在地上痴迷地看着鸽子，神情奇异。突然鸽子在空中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朝山坡上坠落，江月荣惊叫一声，不顾一切地朝鸽子坠落的方向狂奔。朱海鹏开始并没在意，喊了一声：
3: 山上，别跑。
0: 接着就感到不对劲儿，江月荣几个趔趄，最后竟连滚带爬地扑向远处。朱海鹏拎着鸽笼追到，只见江月荣泪流满面的一手拖着鸽子，一手轻轻捋着鸽子的羽毛。朱海鹏不敢问别的，蹲下来关切地看着江月荣。江月荣吃力地一笑，抹一把眼泪。
2: 尹燕这个名字是他爸起的，他是一个优秀的试飞员。尹燕周岁生日那一天，他就这样栽了下来。三年了，我不敢看见飞机。
0: 朱海鹏把江月荣扶起来，接过鸽子。
3: 哎，能有你这样的一个妻子，他该满足了。丫丫的妈是一辆卡车带走的，她去城里给娘抓药，可我总不能怕车吧。月荣，鸽子会重新飞起，我们要相信它。鸽子鸽子，你要听懂了就飞个样子给月荣看看。
0: 鸽子似通人性，脖子一扭一扭，似乎在说：看我的。一阵双翅高高飞起，带着哨声在空中盘旋一圈，然后折向北方。朱海鹏伸手拍了一下江月荣，一语双关：
3: 我们应该比鸽子更坚强。回去吧。
0: 江月荣涨红了脸，直指身上沾得斑斑点点的黄色泥土，羞怯地一笑：
2: 你先去，我到招待所换换衣服，常师长那张嘴看见了不知会嚼出什么舌头。
0: 朱海鹏脸一热，拎了鸽笼就走。
2: 鸽子给我，我拿到招待所找点东西喂喂他。
0: 朱海鹏下山时看见一辆白色的卧车向师部驶来，这辆车与他有什么关系，将对他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这时谁也不清楚。他在细品的只是和江月荣走近后心里莫名的充实。方怡毫无疑问已经走入这个社会变化最快、最富朝气和活力的领域，并在这样的领域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了。在与父亲争夺朱海鹏的秘密战争中，方怡充分运用了主动出击等攻击性战法。白色奔驰500直奔常少乐而去，在距常少乐不足半米远的地方戛然止住，一个问候随着飘出车窗。
4: 常叔叔，果真是你，想吓你一跳也吓不住。
0: 常少乐故作惊讶地叫一声：
1: 哎呀，小三呐，敢开车撞常少乐的也只有你方小三了。大经理光临，是不是准备赞助一批电脑啊？
4: 小三小三叫得多亲热，100台电脑的大买卖怎么就想不到小三了？赞助几台不是不可以，先买100台昌达电脑，否则免谈。
1: 嘿嘿嘿， 长着伶牙俐齿的铁算盘，

0: 不说，斗不过你。我说你这个大忙人来我这山沟沟里有何贵干呢？
1: 心里想着我是夜猫子进宅吧。我来这里找一个人。
0: 大资本家到军营找人谈生意。
1: 算是一笔交易吧。朱海鹏在吧？
0: 朱海鹏啊，正在 C 市搞项目呢。我得知道这笔交易对我们这个项目是利还是弊呀？
1: 怪不得爸爸夸你长马敢长进了。我来找朱海鹏商谈关于他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常叔叔，他在市里啊，在团里，我耽误不起时间。
0: 咱们换个情报，这样更合你的脾气，咋样？
1: 不就是想知道我爸怎么夸你吗？他说你年届半百变法，录了点大器晚成气象，不再是那个当不了师长就撂挑子的愣头青了。我是在小丫丫进最好的小学读书，一辆六缸皇冠或者奥迪，年薪第一年10万，正式签合同后20万。
2: 哼，我值这么高的价吗？
1: 房子不是送，车子是配的。第一年加年薪加迁移户口等，公司付出20万。董事会采纳过你去年提出的救火方案，对你的评估是，如由朱海鹏出任总经济师，本公司纯利润渴望净增1到2%。本公司去年里税后纯收入为8200万，就按1%算，这是拿20万买80万的交易，很合算。
3: 朱海鹏沉思良久。
4: 王总，真心实意地说，这是一个能彻底把我从俗务中解救出来的一揽子计划。不谦虚地说，本人入贵公司，公司纯利肯定能净增3%以上。但坦白地说，我感到有点突然，不敢贸然答复，请你给我1个月考虑时间。
1: 我们是婚前好友，以后一起走的路会很长。只要你离开部队后第一选择是昌达公司，你可以考虑3年。
4: 谢谢贵公司信任。
1: 握个手吧。没记错的话，我们有10年没握过手了。
3: 朱海鹏看着白奔驰渐渐远去，心里后悔。
4: 哎呀，该劝劝他不要轻易放弃范英明。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下班了，怎么走？
12: 我呀，
11: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13: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14: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5: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6: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17: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8: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4: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9: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17: 大哥，您拄着

0: 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住我这儿。
1: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这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2: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
3: 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儿。
4: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5: 喂，姐。
6: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5: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6: 我急用，你快点吧。
5: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7: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5: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8: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9: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0: 它们好可爱呀。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9: 嗯，这可不行。
10: 为什么呀？
9: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0: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9: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0: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9: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11: 哎，老板，这多少钱呀？
12: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11: 好嘞。
13: 老妈，我们回来了。
12: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14: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9: 不错呀。
13: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15: 妈妈，后来呢？
14: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15: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13: 为啥呀妈妈？
15: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16: 微信收款10元。
12: 慢走啊，小伙子。
11: 再见啊，老板。
4: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17: 妈妈，剩下的牛奶我不喝了，我要去看动画片了。
18: 这孩子又浪费，喝完再去看。
17: 不嘛不嘛，动画片马上就开始了。
19: 老板，再多加几个菜吧。
8: 哎，咱们两个人吃得了这么多吗？
19: 吃不完没关系，咱们这么久没见，不多点几个菜显得我多没面子呀。
8: 爸，祝您生日快乐，看我给您准备的6层大蛋糕，气派吧。
3: 又乱花钱，这么大哪能吃得完呀。
8: 哎呀爸，这是我和我姐的心意，您不懂，这叫仪式感。
1: 据统计，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约3500万吨，接近我国粮食总产量的6%。每一颗展露的麦芒，都在酝酿生活的醇香。杜绝浪费，不负时光。
2: 我是我心中的答案，英雄生来也平凡，我妥协总会到达梦想之巅。
2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1: 那得多少钱呢？
2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音节，这些音节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20: 正当李如松率军进进出出，旁若无人之时，一位神秘的日军将领出现了。这位日军将领一出场就很不一般，史料上说他是金甲倭将，先不说真金还是镀金，穿不穿得动，能扛着这么一副招风的行头上战场，一般都是有两下子的。而之所以说这是个神秘的人，是因为他的身份一直未能确定。参加碧蹄馆之战的主力是日军第4军，这个军呢，以日本九州部队为主，九州是日本最穷困、民风最野蛮的地区，此地士兵大都作战顽强、凶残成性，是实实在在的亡命之徒啊。所以很多史料推测，此人很有可能是隶属于第4军的将领。虽说哪里来的讲不清，但敢拼命是肯定的。这人一上来啊，就抱定不要命的指导思想，带兵向李如松猛冲啊。突然冒出来这么一号人，李如松毫无准备，身边部队被逐渐冲散，日军逐渐合拢，形势十分危急。此时呢，李如柏和李宁正在李如松的两翼，发现事情不妙，便指挥部下拼死向李如松靠拢，但日军十分顽强，挡住了他们的进攻，紧急关头还是兄弟靠得住。眼看李如松即将光荣殉职，弟弟李如梅出手了。虽说在乱军之中，但李如梅依然轻易地瞄准了这位金甲倭将，手起剑落，正中此人面目，当即落马。所以说呀，这里我要跟你交代一句，在战场上啊，穿着不能太时髦啊，一太时髦很容易让人家瞄准啊。这个主将落马了，士兵们也一哄而散，李如松呢终于转危为安，但事实上真正的危机才刚刚开始。此刻双方鏖战多时了，虽然明军勇猛，战局呢却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日军呢正陆续的由4面8方赶来，人数优势越来越大，而明军势单力薄，这样打下去啊，全军覆没，哎，那是迟早的事儿。不过明军固然陷入苦战，日军的情况呢却也差不多。日军主将立花宗茂性格顽固，在日本国内是出了名的硬骨头，素以善战闻名啊。这回也打得撑不住了，竟然主动找的小枣川龙井接替自己的位置，退出了战场。仗打到这份上，胜败死活只差一口气了。关键时刻，杨元到了。这个杨总兵实在是个守纪律的人， 他遵照李如松的命令呢，延迟出发，到地方一看打得正热闹，二话不说带着1000人也冲了进去。早不来晚不来，来得刚刚好。日军正被打得叫苦不迭，杨元的骑兵突然出现，阵型被突然冲垮，混乱之际也没仔细看对方的人数，以为明军大部队到了，是纷纷掉头逃窜。消息行长见大势已去，也只能率军撤退。李如松惊魂未定，装模作样的追了一阵子，也就收兵回去了。毕竟手底下有多少人日军不知道，他还是清楚的。碧蹄馆之战就此结束，此战的明军阵亡264人，斩获日军首级167，伤亡大抵相当。对于这场战役，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撒网捕鱼，渔网破了。应该说呀，这并不是一场大的战役，但在历史上此战争议呢却一直未断。其中啊，最激烈的是双方的伤亡问题。在日本的很多战史书籍中啊，如这个日本外史啊，日本战史，碧蹄馆之战是日军的一场大胜仗，个别特别敢吹的说此战日军歼灭明军20000余人。要这么算，李如松除了全军死光外啊，还得再找15000个垫背的。哎，我认为啊，这是件难办的事儿。不过难办的事儿鬼子还是办了，而且一直在办。后来抗日战争里的台儿庄战役，日军击鼓师团就编制相当一个军吧，被打成了残废，死伤10000多人，几乎丧失战斗力。

0: 您们对比，欢迎您对比三家，但是记得啊，打4006068866，占我来做客财经对对碰的这个优惠啊。我刚说完小户型的老房，那话说回来，那如果您说我面积大点老房还有什么啊？除了只减2万2以外的话呢，还有就是全房的暖气片换新，同小户型一样，但是呢，大户型比小户型多的，还有一堂10公分。还有一堂是10公分厚的，19个点锁点的4级防盗门，防火防盗安全门。这堂门啊，
1: 这也给您想到了。
0: 这堂门现在呀，在售的价格是7000-8000块钱一堂啊，包了门套呀什么的，包括造型等等的啊。然后呢，门头你可以选步高升的那种的样子，都挺好看的。原有的防盗门的门锁呀，现在在网上售的都得3000多块钱。那我们也是给大家送指纹、密码、钥匙、刷卡、刷脸的这个连门带锁，我们是一起送的啊。您想想是不是？如果说您老房比新房多花1个3万多块钱。现在呀，我算到这儿，您还得赚点钱呢，因为防盗门加锁，咱们就算它8000块钱，拆改费用8000加12000，现在就是2万块钱了，拆改费用再给您减掉12000，老房的装修款再给您减10000，这就是3万块钱了。全房的暖气片呢，值不值12000？
2: 光说去，钱呢？听啊，好好倒水的钱都没有了。后来公一瞧，这孩子，去跟他说，赊一壶，又赊一壶，总赊一壶。去，你去跟他说，啊，就说我说的，一会儿咱们还账。总一会儿，多少会儿了？好几年了。这孩子怎么不听话呢？昨天晚上喝水找的那盘儿呢？是啊。今天早晨洗脸不又花了吗？你去叫他去包茶叶啊，跟他说就说我说的。哼，喝白水还不行，还喝茶水？白水就跟人家去，怎么跟人说呀？该这么些钱，你还去包茶叶，干嘛来？赌气的提了壶出去，倒在了书房的门口这儿，站到外边他不动。怎么说又赊一壶，我都嫌徐本了，我告诉你，还去包茶叶喝白水多好。哎，他一瞧对面的墙山上挂着草帽，这草帽雨轮完了拿太阳晒的又揪又脆，他把壶搁在窗台上，把草帽摘下来，线也糟了，一匹匹细圈儿的，一搓搓扔到壶里，滴了壶出来。一会儿的功夫把水倒来了，来到屋里搁到桌子上，拿起碗来撩起自己衣服给擦了擦。他自个儿也直笑，不敢笑了，直吭。一看这色儿啊，够黄。心里话，反正你没喝过这茶叶，往这琴台眼前一推，崔进忠还真渴了。一闻这味儿不好喝，看了看扣杆，跟去的那种情形不一样，去的时候懒得去，回来了笑不滋儿的回来。扣杆呢？掌柜的给续包茶叶，没说什么，没有说续包好茶叶。钦差大人，您看您在宫里头啊，哎，3宫6院各宫您都去，什么茶叶您都尝着过，这茶叶管保您没喝过，您尝尝吧，开个口味。哦，这有名有名，什么茶叶？雀儿茶。说真了，什么茶叶？雀儿茶。崔进忠一听，喝过龙泉茶，什么叫雀儿茶？没喝过。哦，寇来公啊，来，你喝吧。水我已经喝多了，我到这儿来干什么来的？我告诉你，奉旨意到这儿调你进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潘杨两家打了官司，

是京城的掌朝太师，天下独招讨兵马大元帅，姑娘做正宫娘娘，杨家是挂角将军施喜立功朝中的骏马，八王千岁的御妹照，这两家打了官司，杨六郎进京告下了潘宏以后，前任有个问官西台御史张秉臣，因为贪赃卖法，国家把他已经镇了国法，所以大丞相王袍王彦龄在金殿之上保举了你，叫你进京担任此案，担得起来吗？崔进忠那个意思有点瞧不起这寇太公，为什么呢？太穷，穷得可怜，这要到的京城担任这一案，娘娘好歹给俩钱儿，一贪赃卖法把命就要，一琢磨官也小，不敢去，不敢问，敢去吗？可是出乎预料之外。公公大人，这倒没有什么，虽然两家功名甚大，您别忘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官法无亲，国法无辜，虽然我的功名小，只要当今万岁给我圣旨叫我担任此案，我就敢问，我没有琢磨我的官职大小，我敢问，敢问是敢问，不过暂时去不了。崔进忠心里话，甭来这套，我懂，你要说不敢去丢人多损呢，你得找个借口，嘿嘿，我就叫你找不着。哦，怎么暂时去不了？嘿，不怕您笑话，有点账没看靠岸倒水都懒得倒，不走这账不还，要走了就得把账给扫清了，没有钱。好，还账的事情那没有什么，三百两怎么样？我回头给你送来。那好，三百两也差不多，就这样，皇上的意思多次叫我去，三天之内，我明天就起身。那么好，我走了，马上钦差告辞。回到公馆以后，打发人送了三百两银子，钦差就回了京。寇来公马上把三班六房叫齐了，向大家伙说明，二百两银子给哥几个分分，一百两银子寇来公还了还账，然后这才把神金富户老百姓叫来，对大家说明，老百姓再不能挽留了，给送了好多的东西，寇来公也没收留，最后送的万民衣、万民旗、万民伞，然后给寇老爷准备了一辆轿车子，第二天这才有寇来公告辞了大家，坐上了轿车是赶奔京城。

0: 假扮阴曹一审判夫。
1: 古韵古曲回味悠长，咱们把视线再拉回普通人的日常，过日子总免不了柴米油盐，得居家装。

0: 修呢，更是很多人都经历过的一件大事儿，当中的趣事、烦心事儿也确实不少。下面我们来欣赏周奇墨带来的脱口秀《装修那点事儿》。
1: 大家好，我是周奇墨。哎呀，肉食动物真是特别厉害啊！果然不是吃素的啊。但是我一听说呢，哎，今天的比赛有复活，我这个心里啊，突然涌出了一股暖流。现在呢，就 listen to me， 好不好？我是一个北漂啊，在北京呢待了9年了，我就发现，在大城市生活呢有很多问题，比如我在北京租过很多房子。每次呢都能赶上这栋楼里有人装修，每次都是在一个睡意正浓的早晨，然后就听见哎，你们是不是经常听见那种三连嗯、那是怎么回事？是师傅眼神不好，前两次钻错了是吧？我这儿呢，

然后这种声音呢，不光是吵，关键是它引起我一种深深的自卑感，因为装修的房子肯定是他自己的房子。我在北京天天想的是啊，我什么时候能在这有个自己的家呀，在租来的房子里。但是那个装修的声音呢，仿佛一遍遍在向我炫耀，我的房子呀，我的房子呀，这是你的呀，想买做梦去吧，但是你又睡不着了。哎，我在大城市生活呀，特别容易堵车啊，所以有的时候呢就能碰到那种路怒的司机。什么表现呢？就是车堵在路上一动不动的时候啊，这个车里回荡的全是他的喘息声，就感觉他要分娩了。他要分娩的不是孩子，而是一个想法，撞上去，顶着前面这排车往前开，在车里也是坐着，在牢里也是坐着。在牢里还有人聊天，在这聊天还被打差评。哎，我觉得司机最吓人的地方不在于他路怒，而在于他害怕你给他打差评。他在路怒的时候呀，对你态度还特别好，那这个是最吓人的。有的时候你一进到车里，就感觉这个司机已经非常的暴躁了，永远在那急加速、急刹车，然后喘息，但是突然来一句：“车内温度合适吗？”没事没事，师傅，我自我调节啊，自我调节，咱们按导航走可以吗？这话说的，我下车跟着走都行啊。哎呀，我觉得这套评价体系真的太厉害了。如果它不是用在司机身上，而是用在乘客身上，就比如我的差评多，我以后就打不到车了，那我以后会对司机非常的客气。打到车以后都是我主动给司机打电话，说哎师傅，哎我到了，你可以开过来了，我就在路边啊，蓝色一男的啊，打着双闪的啊，打着。还有在大城市生活花销也特别大，说实话，我有的时候都不知道我那些钱都花在哪儿。有的时候我看我微信当月的那个总账单啊，我就很纳闷，就这个数字它跟我有什么关系，它是不是随机生成？我一个月怎么能花这么多钱？我是有充电宝没有还吗？还是有人一直在骑我没有上锁的共享单车啊？他现在应该已经上了川藏线了吧？但是你往下滑，往下看，哎呀，一笔一笔的都是当时自己确实花过的钱，但当时怎么一点心疼的感觉都没有？我就觉得是因为现在的扫码支付

0: 付太方便了，就你的手机哔，这个钱就没了。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手机啊，应该在扫码支付的时候换一些能够让我们心疼的声音，比如支付50啊，支付500，哎呀，支付5000，离家的孩子流浪在外边，没有那好衣裳，也没有好烟。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这个钱本来就不够花，不禁花，但是大家现在还都比着花。你看一到情人节的时候，这个男的就开始比了啊，我给我女朋友转个520啊，我转个1314，感觉自己很大方的样子。大方你咋不转520、1314呢啊？我看你能转几次啊，保证你一辈子只爱一个人啊。男的还愿意比手表啊，说我这个表啊10几万，我这个10万，至于吗？不就看个时间吗？你买了这么贵的手表以后，你拿手机是不是还得避开时间呢啊？可不能看，一会儿用手表看啊，要不然亏了是吧？好的。别说这么贵的表啊，我爷爷啊之前连一块普通的手表都买不起，一样过得挺好的，就看太阳看得特别准。我爷爷如果去奥运会当裁判，可以看太阳给选手读秒啊。苏炳添9秒83啊，真的。反正我要有这么多钱呢，我肯定就不买表，我就在北京付个房子的首付，然后亲自装修，想想就很爽。每天早晨拿着电钻在那儿，
1: 哇哇哇的房子呀！
0: 然后楼下的找上来说：“一大早你钻就钻，你喊什么玩意儿啊？”好。

0: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

0: 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这王荣啊，就听老道的，正打算吃那个丹药呢，没成想人现在啊抱他了，抱什么呀？冀州、深州啊丢了。哎呦，王荣一听大吃一惊啊，刚提起的一粒灵丹呢，因为手艺哆嗦，掉在地上了，嘟，嘿，咕噜没了。大王，王若娜刚想说什么，王荣啊连连的挥手，走走走走走走，你先出去。老道啊赶忙啊退了出去。王荣啊焦急的跳了起来，转了好几个圈，这才说：“你快传我的命令，命令10公里，他们把这个城给我夺回来。”遵令，报信的当一声跑出去：“来呀！”王荣啊向着门外大喊一声。宦官呢，石西蒙走了进来：“奴婢在，去招李鸿圭、梁公如、周世来，快！”不一会儿，大将李鸿圭、梁公如、判官周世来奉命啊到了。说这阵王荣啊心急火燎的说：“两人无信，钻去了我2座的州城，进而又要打我的镇州，这如何是好？”这个李鸿圭啊一贯对这个王荣宠信宦官石西蒙，老道王若娜心怀不满，更对于他沉溺于这个享乐、遇事则迷这个情况啊深深的鄙视，因而这阵一言不发，来个冷眼观火。到了这阵，周世来说了：“如今没有他计，唯有北接燕、西连晋、共抗梁这么一条出路。”梁公如也说：“周判官所言有理。”王荣啊一听啊，那好吧，晋王的兵强力壮，就先去太原，去向这个晋求援。周兴，你能言善辩，就有劳你去一趟太原，对晋王说我愿意归附于他，请他速速出兵攻梁。臣遵命。这位周判官奉了王荣之命，带着王荣给李存勖的请求修好的书信，还有一些个贵重的礼品，离开了镇州向西，经过景靖关，日夜兼程，第3天赶到了这个太原。他连这个驿馆都没去，就直接到晋王府求见这个李存勖。李存勖传这个周世来进来，周世来啊首先呈上了王荣的书信以及礼物，随即就说明了来意。李存勖看罢之后：“此事关系重大，请贵使先到馆驿休息，待我与众将商议之后尽快给回复。”李存勖看过王荣的书信之后，很客气地说出了一番话：“请大王恩准我家主公之请，联兵抗梁才好，下官恭候佳音。”周世来啊说完了，拜别了李存勖，李存勖啊就派出了府院陪同他到馆驿。等到周判官出去之后，李存勖当即召集了官佐，在这议事厅商议对王荣来的这个书信做如何的应对。官佐们到齐了，李存勖就说了：“朱全宗以铸诏御宴为名，赚取了赵王王荣的身计20000，今王荣遣使臣来，愿意跟咱们结盟，共破诸梁，诸君以为可否应允？”众官佐们商议了一阵子，李存贤这人说：“自诸贼建为以来，王荣就臣服于他，年年走粮输贡，而且结为了殷好，他们之间的交情可谓深知甚矣。今天王荣突然与咱们求好， 恐怕其心不良，其情这玩意儿有诈吧。张成业这阵也说，这件事情可以啊，放缓答应，观察些个时候，如果王荣无诈，咱们再出兵援救。两个人意见一出，大家伙纷纷附和。这个李存勖一看大家伙都不言语了，这才说，诸君所虑并无道理，不过诸君所言只是见到王荣过去与梁的这个交情，而没有审视今日的形势。今天王荣他的两州已经被梁给夺去，处境已经危险，他看到朱全宗吞并镇州的这个野心权衡厉害，唯有向我求救才能保全他的地盘，如果说咱们怀疑他的诚信，袖手旁观，那就中了朱全宗之计了。一旦梁军占据了镇州，王荣被灭掉，我们的东面也就直接跟梁交锋了，这对咱们不利。所以说我的意见，应该发兵救赵，与赵兵联合，势必破梁。将佐们一听啊，觉得晋王分析的很正确，也就不再说旁的了。李存勖呢，命人去管驿把这个周世来请来。周判官没想到李存勖会如此迅速做出了答复，听了李存勖决定发兵的话之后，他拜谢不已。当天晚上，周判官歇息的管驿，第二天一早就登城返回镇州，向王荣复命去。周判官呢，这边前脚离开太原，这个晋兵啊就在周德威的率领之下，后脚就出发了。说这王荣这几天呢，顾不上吃那个长生不老的药了，他心急如焚呢，加紧的调兵守城。这个周判官一回来，王荣啊急忙迎上去，拉住了周判官的手，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晋王不答应出兵援救吗？不，大王啊，晋王见了大王的信，当天就决定发兵了。如今呢，周德威已经率兵出了景境了。阿弥陀佛，王荣啊松了口气，晋王真是好人呢，你快点写出布告，小玉所有的州县从今天起废去梁开平年号，一用唐天佑年号。这样做晋王知道之后会更加的相信我跟梁绝交的决心了。说完决心二字，他猛然想起他的儿媳妇，他哼了一声冷笑啊。这阵儿，周判官赶忙就问大王：“您还有什么吩咐？你去吧。”王荣这阵儿挥了挥手，周世来出去了。王荣啊，叫过几个亲兵去传我的命令，命令公子把朱氏女给我带来见我。几个亲兵答应一声，出离王府，直奔王荣长子王昭作啊。他那个府宅，王昭作在这个开平二年娶了朱全宗的三女儿晋宁公主，夫妻感情和美呀，从来就没红过脸儿。说近来因为这个梁赵发生了冲突，晋宁公主啊日夜不宁，她埋怨父亲不该连亲戚的情面都不讲，夺去公公的两座州城啊。王昭作倒是啊一再的劝慰自己的妻子，这件事情跟你无关，你不要忧虑，回头啊忧虑出病来。说这些个日子晋宁公主想去见王荣啊，说一些个宽解的话，但是啊又怕不但啊宽解不了，反而火上浇油啊，再惹怒了老公公。说今天他正在百般无赖的坐在窗前看那个麻雀在这个枯枝上啊跳来跳去的，他这么一跳啊，哎，散落了枯枝上的夜雪。什么叫夜雪？头一天下了雪了，突然就看见王府的亲兵和这个昭作到了屋门。昭作脸色发白，惊慌失措地说：“父王召你，快快快走！”晋宁公主啊了一声啊，愣愣磕磕地站了起来。昭作跟晋宁公主忐忑不安地到了王荣的面前，王荣这只眼里闪着冷峻的那个目光，死死地盯着晋宁公主好一会儿，盯着晋宁公主那心呢都仿佛停止了跳动，微微地抖色着，令人寒肃的沉默了一阵儿。王荣终于开口了：“你父朱温这个篡唐的逆贼如今夺了 我两座城池，狼子野心已经昭显。

于光天化日之下，他既不念姻亲之情，我也不顾瓮溪之意，我要把你囚禁起来。朱温，敢兵进镇州，我就先斩了你。父王，他儿子王昭桌这阵发了疯似的跪下，西行到了王荣的脚前，抱住王荣的腿，仰面哀求：“父王息怒，父王息怒，父王开恩呐，滚开！”王荣啊，一抬腿把儿子踢开了，把手一挥，嘱咐侍卫：“把公主给我压下去。”晋宁公主怎么样？面色惨白，落下泪，但是异常镇定起来，只说了一句：“儿媳何罪？”那意思，我问问你，我有什么罪过？咱们书要简言，这个朱全宗得知王荣与晋沟通，而且不再用这个梁开平的年号，就知道王荣啊跟他彻底的绝交了，于是传诏命，宁国节度使王景仁为帅，启用李思安为这先锋北进，屯兵魏州，摆出了要攻王荣的架势，说这是又得报晋朝的大将周德威已经到了赵州。看来晋赵要联兵与枕爷战了。于是朱全宗下令王景仁挥军北上。王景荣的部队这阵进驻了博乡。这个王荣啊，害怕周德威兵力不多，抵不住梁军，又派周世来二次去太原求援，请这个李存勖再派一支人马来，为了抓住这个有利的时机，把王荣啊控制在自己的手上，粉碎朱全宗吞并镇州的计划。李存勖决定了亲自亲征，他命李存审呢留守太原，自己率大军东出景靖，两天之后到达了赵州，与周德威这个部队会合。当天下午，巡哨的史建堂就在这个赵州南面30里地捉住了200多名一小股的梁军。这小股梁军呢，是到这个野外采集牧草还有这个柴火的，由一名啊小将带领，他们没有什么战斗力，所以被史殿堂啊带来了一队骑兵啊很容易的就给逮住了。梁兵被带到了李存勖的帐中啊，这阵李存勖啊就问了：“朱全宗在你们出发时对你军的主将王景仁有什么命令？”末将听说梁主嘱咐我们主帅说呀，王荣反复无常，早晚是个祸害，这一次出征啊，纵然镇州是一座铁柱子城也得攻下来。所以说说的固然有理，但是任凭周德威在营外猖狂，一来说助长了晋军的士气，二来要挫伤我军的斗志啊。这王景仁想了想，好吧，于是就命令这个大将韩晴，你点30000步骑出营，但是只允许你炫耀军威，不可与晋军大战，违令斩。遵令。韩晴领了这个令，出帅帐点兵出营。这个周德威正在纵兵骂战呢，猛然间就听见梁营里头号炮一声响，他心中大喜呀，终于把这个梁军给骂出来。他立即的命令长旗官呢摇动大旗，把这个骑兵召集在一起，迅速的列成了这个列阵。只见梁营啊，这阵营门大开呀，涌出了一队接一队的马步军呢，浩浩荡荡的，足足的才有3-4万之多。梁兵迅速的列开大阵，分左中右三路，对对军容严整，旗帜鲜明啊，刀枪如麦穗，剑戟似麻林。将官们盔明甲亮，耀人夺目，光彩耀日。晋兵们一下子就被愣住了，我的个妈呀，这队伍真够整齐的。李存敬跟史建堂在周德威身旁啊，也不禁同时的惊叹。到这阵，李存敬就问周德威打不打，梁军军容好胜。这阵史建堂啊也是惊呼一声，周德威啊左右顾盼了一下，见他的骑兵啊都有这精卫的神色，于是说：“看来梁军并不想打，比不上你们一个，逮住一个他们的一家就能使你们发财，面对这些个期货咱们不能不取。”

0: 鼓动了一番，回头看看梁兵，仍然啊列阵不动，更加的坚定自己的判断，于是命李存进、史建堂压住阵脚，自己抖擞神威，率领1000的骑兵，看准了梁兵两翼，这是最薄弱的地方，先向梁军呢左翼可就杀上去。这1000的骑兵啊，听了周德威的鼓动，又见老将军一马当先，于是精神大振，紧随其后冲入梁兵阵中。周德威一入敌阵，大呼一声：“周德威再一次！”大刀一抡，眨眼之间就斩了两员的这个良将，吓得梁兵纷纷让路。这1000骑兵啊，从这个梁军左翼冲到了右翼，又从右翼兜回来，杀到了左翼，竟然把梁军两翼杀得稀里哗哗，如同啊虎若羊群一般。韩擎见势不妙啊，如果说做事周德威这么冲来闯去的，中央主阵也得动摇，他只好挥动令旗围攻周德威。周德威率领这1000名的骑兵在这个梁阵当中啊杀了四进四出啊，抓了100多名的梁兵啊，这才退下来。韩擎指挥人马撵上去，被这个李存进、史建堂率兵给抵挡住了。进兵又都是骑兵，梁兵有骑兵，但是他不多呀，多是步兵。就这么着，周德威且战且退，一直退到了野河岸边。当时在这个腊月，河里头没什么水，周德威的骑兵很快越过河去，梁兵追到了河边也没敢再追，更况且有这个王景仁的命令，韩擎啊就勒兵啊退走了。周德威回到这个大营之后，见了李存勖，贼兵甚盛，不能与之应战，请大王按兵不动，与其对峙，等到他们锐气消减之后咱们再战。嗯，老将军不是识途于贼阵，还俘获了100多名敌兵吗？哎，这只是我为了振作士气，怕我军为敌势所折，这才做出的权宜之事。更况且我军取胜所依仗是骑兵，骑兵利于这个野战，如果说命令我军与敌军相距近5里，骑兵没办法展开野战之长处。再者说了，敌多我少，一旦王景仁莫庆我军的这个虚实，挥兵进逼，我军就危险了。他说完了，李存勖把脸一沉，不悦地说道：“我此来立于速战，共打算按兵持重，何日得破敌呀？”说完了，他一转身呢，回到了内帐。周德威无奈，出离了大帐。他出大帐干嘛呀？要找监军张成义。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

0: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 则凤丹白子、斑牡丹等结实率比较高的品种，用这种苗呢，应该具备3到5个健壮分枝，根系完整，无机械损伤，根茎处无病斑虫蛀，苗龄以2到3年生分株苗或者是嫁接苗为宜。在之前将根系放入清水当中浸泡2到4个小时，使其充分的吸水，随后呢用50%的多菌灵可食性粉剂500倍液浸泡15到20分钟进行消毒，捞出晾干之后就可以栽植了。第三，秋季定植技术。牡丹秋季的定植最佳时间为9月中旬至10月下旬，以秋分前后最为适宜。这个时候呢，地温尚高，根系伤口愈合比较快，有利于新根萌发。过早栽植容易引起休发，过晚则根系没有及时的恢复就进入了休眠，影响来年长势。观赏牡丹株行距一般为100厘米乘以120厘米，每亩栽植大约550株。药用牡丹可以适当的密植，株行距80乘以100厘米，每亩大约830株。挖穴深30到40厘米，穴径30厘米，将种苗放入穴中，使根茎与地面平齐或者是略低于地面2到3厘米，根系自然舒展不弯曲。填土至一半的时候轻提苗木，使根系与土壤密接，再填满踏实，浇足定根水。第四，水肥管理。定植以后呢，立即浇透定根水，之后看土壤伤情，每隔7到10天浇一次水，保持土壤湿润，但是不积水。入冬之前浇一次风动水，有利于根系安全越冬。春季萌芽之后，根据降水情况适时补水。花期前后保持土壤含水量在田间持水量的60%到70%。牡丹施肥遵循基肥为主、锥肥为辅、氮磷钾配合的原则，秋季结合整地施足基肥，以辅熟有基肥为主。来年春季萌芽之前呢，这是一次催芽肥，以氮肥为主，每亩施量素10到15千克。花后这是一次花后肥，以磷钾肥为主，每亩施磷酸二胺15到20千克，硫酸钾10千克，促进花芽分化和根系生长。第五，田间除草与中耕。牡丹生长期内应该及时的中耕松土，保持土壤通透性，中耕深度5到8厘米，避免伤根。全年中耕3到4次，分别在春季萌芽之后、花后、秋末和夏季进行。杂草与牡丹争夺养分和水分，应该及时的清除，建议采用人工除草为主，避免使用除草剂，防止药害。其面可以覆盖稻草或者是地膜，既保伤又益草。第六，温度管控与越冬防护。牡丹耐寒性比较强，一般可以耐-25度的低温，但是北方严寒地区及新栽幼株仍需要做好越冬防护。入冬之前在根茎部培土10到15厘米，或者呢用稻草秸秆覆盖根系，厚度15到20厘米，防止冻害。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3: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4: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5: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6: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7: 易拉罐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扔进可回收垃圾桶。
1: 被污染的纸制品不属于可回收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8: 包装盒不属于厨余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1: 请您正确投放垃圾，垃圾分类，我们一起来。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遇。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埃及的金字塔雄伟壮观，是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那您有没有想过，建造金字塔的工匠是靠什么活下来的？答案就藏在尼罗河泛滥后的浅滩里。数以百万计的鲶鱼被晒成鱼干，成了古埃及最标准的工地盒饭。从法老的口粮到罗马贵族的炫富工具，从北欧海盗的远航干粮到中世纪教徒的斋戒主食，一条鱼串联起人类文明的全部密码。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鱼宴：人类生存进化史》。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在人类漫长的生存史上，很少有一种食物能像鱼一样，同时扮演着两个截然相反的角色。它既是底层劳动者赖以活命的保命粮，也是上层阶级炫耀权势的奢侈品。从尼罗河畔的金字塔工地，到地中海沿岸血腥的金枪鱼围猎场，再到罗马贵族精心设计的私家鱼塘，鱼的身影无处不在。它既是权力的根基，也是权力的象征。古埃及人很早就摸透了尼罗河的脾气，每年夏秋两季，上游的洪水裹挟着淤泥奔涌而下，漫过河岸，在沙漠边缘的低洼地带形成无数浅水池塘。当洪水开始退去，池塘里的水位日渐下降，数以千计的鲶鱼被困在逐渐干涸的水塘中，几乎伸手就能抓到。这种机会主义的捕捞方式被埃及人运用得炉火纯青，他们扎起轻便的纸莎草独木舟，手持带倒刺的长矛，在齐腰深的浅水中刺鱼，用大型围网从两岸同时放下，将惊慌失措的鱼群团团围住。墓室壁画和浮雕生动地记录了这些场景，渔民赤裸着上身站在水中，围网被沉重的石坠拉入水底，网口收紧之后，成百上千条鱼在网中翻腾跳跃。真正让埃及渔业发生质变的是鱼竿的出现。尼罗河畔炽热的阳光和干燥的空气，几乎是大自然为鱼类保鲜量身定制的礼物。鲶鱼被剖开摊平，去除内脏，整整齐齐地码放在芦苇编成的架子上，几天之内就变成了可以存放数月之久的口粮。吉萨金字塔附近曾发掘出一座大型的鱼类加工场所，那里有整齐排列的沟槽、宽阔的工作台以及大量芦苇架的残迹。考古专家推测，在建造高峰季，这里每天都有数百人同时作业，将成千上万条鱼开膛破肚、剖开晾晒、码放储存。面包、啤酒和鱼干，这就是金字塔工人的标准配餐。没有这些廉价而耐储存的蛋白质，2万多名工匠不可能在荒野中完成那座人类史上最宏伟的石器建筑。法老们当然明白这个道理，塞提一世最早将鱼作为军粮配发给远征的部队， 拉美西斯二世则夸口说，他的每一个工人都拥有专属的渔民供应食物。鱼类在埃及的商品化走得极远，国家机器介入了捕捞、加工和分配的每一个环节，官员们组织大规模的围网作业，抄书吏在一旁一丝不苟地清点数量，渔获被按等级和份额分配给神庙、军队和公共工程的劳动力。渔民不再是仅仅为了养家糊口而捕鱼，他们成了庞大官僚体系中的一环，按配额交纳渔货物和赋税。底比斯西岸德尔麦迪纳皇家墓地的工匠群体靠着20名渔民定期供给的鱼维持生计。有记录显示，一个渔民可以在6个月内供应将近900公斤的鱼类。拉美西斯三世执政31年时间，向底比斯阿蒙神庙奉献了超过47万条新鲜和腌制的鱼，同时给其他较小的神庙提供了大约13万条。鱼从尼罗河泛滥区的野生资源变成了法老账本上的一串数字。尼罗河还给了埃及人另外一个馈赠，水产养殖的雏形。法尤姆洼地和尼罗河三角洲遍布着天然的细湖和沼泽，渔民们用芦苇和木棍建造简易的栅栏，将产卵期的鱼围困在浅水中，等待它们自然生长。到下埃及时代，农民们发现出一套精巧的盐碱地开垦法，先挖池塘注入淡水浸泡盐碱地，再将淡水排走，反复几次之后，土地就能够耕种了。而池塘中的淡水恰好为滋鱼鱼苗提供了理想的生长环境，每年冬季放入鱼苗，来年春季就能够收获每公顷数百公斤的肥鱼。土地改良与水产养殖就这样神奇地结合在了一起，成为后世许多文明争相效仿的样板。我们把视线转向地中海，这里的渔业展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气质。地中海是个相对贫瘠的深海盆地，绝大多数鱼类生活在开阔水域的上层，只有每年迁徙产卵时才会靠近海岸。而蓝鳍金枪鱼就是这片海域最富传奇色彩的猎物，它们体长可达3米，体重超过600公斤，每年春天成群结队地穿越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温暖的水域产卵。古代渔民早就摸透了金枪鱼的迁徙习性，在它们必经的航道上设置了一套复杂而精密的渔网陷阱体系，多道网墙像迷宫一样从海岸向海中延伸，将鱼群逐步驱赶进狭小的死亡之室。当网中的金枪鱼挤得水泄不通时，渔民们用鱼钩将筋疲力尽的大鱼一条条地拖上船，用棍棒迅速打死。这种被意大利人称为马坦扎的捕鱼方式极其的血腥，也极其的高效。一个成熟的陷阱渔场在一个鱼汛期内可以捕获数万乃至数十万公斤的金枪鱼。金枪鱼捕捞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岸上的观察者。他站在地势较高的瞭望塔上，死死地盯着海面，寻找快速移动的鱼群和追逐小鱼的海鸟。他对天气和海流的经验积累几乎决定了整个捕鱼季的收成。没有鱼肉干就没有金字塔，没有鲶鱼就没有吴哥窟。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鱼宴人类生存进化史，欢迎继续收听。地中海渔业的另一项伟大发明是咸鱼和鱼露的大规模生产。金枪鱼的肉虽然肥美，但是在炎热的气候中几个小时内就会腐烂，盐腌彻底解决了这个难题。罗马帝国鼎盛时期，从西班牙南部的加蒂斯到北非的利克苏斯，从葡萄牙的特罗亚到意大利的沿海小镇，遍布着规模庞大的咸鱼腌制工厂。 工人们把鲸鱼、沙丁鱼等小型鱼类层层码放在大缸中，一层鱼一层盐，任其在阳光下缓慢发酵。鱼血和鱼肠在盐的作用下发生自溶，渗出的透明液体被工人们小心翼翼地收集起来，那就是风靡整个罗马帝国的鱼露。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无论在北欧前线还是埃及行省，餐桌上都离不开鱼露的身影。最优质的鱼露用金枪鱼的肠子单独制作，售价极其昂贵，被装在细颈瓶中远销地中海各地。质量一般的鱼露则是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产物，用大量廉价的小鱼和鱼杂碎为原料。考古学家在庞贝城发现了一位名叫斯考鲁斯的鱼露大商人的住宅遗迹，他生产四种不同等级的鱼露，产品远销海外，富甲一方。在瑞士巴塞尔附近的一座罗马小镇遗址中，出土的三分之一双耳陶罐都装着来自高卢和西班牙的鱼露。一条不起眼的小鱼经过盐和时间的加工，就成了横跨整个帝国的贸易硬通货。如果说埃及人把鱼变成了支撑公共工程的口粮，地中海渔民把鱼变成了连接万里海路的商品，那么罗马人则把鱼变成了身份和权力的终极象征。古罗马学者罗瓦在他的《论农业》当中不动声色地写道，平民家的鱼塘用河水养鱼十分的经济划算，海水鱼塘只有贵族才负担得起。这句话精准地画出了罗马养鱼文化的阶级鸿沟。在共和国晚期和帝国早期，那不勒斯湾沿岸的富豪们掀起了一股建造豪华海鱼鱼塘的风潮，用混凝土浇筑池壁，用管道从海中引入循环活水，用大理石雕塑点缀池底。这些鱼塘面积之大，构造之精，维护费用之高，让普通的罗马市民望而却步。罗马人养殖的鱼类品种非常的讲究，像红鳟鱼、乌甲鱼、海鲈鱼、鹰鸽鱼、鳗鱼，每一种鱼都被严格的划分出了高低贵贱。据说有的珍稀观赏鱼一条的售价就超过了一匹赛马，甚至抵得上一所乡间的别墅。最疯狂的鱼塘主人是演说家赫腾西乌斯，他不仅拥有多个鱼塘，而且还在鱼塘边养了成群的海鳗，专门雇了一群渔民为他捕捞小鱼苗当作饲料。每当客人来访，他就带着宾客漫步在精心设计的鱼塘回廊间，欣赏水中五颜六色的鱼群，炫耀自己如何用渠道引来海水，如何用淡水调节盐度。西塞罗对此深恶痛绝，把这些沉迷鱼塘的富豪称之为鱼痴和生活在鱼塘里的特里同，嘲讽他们玩物丧志，置国家大事于不顾。讽刺作家马提亚尔则在诗中记录了一个时代的荒诞，有人卖掉一个奴隶换来的钱只够买一条人工饲养的洋鱼。还有一位名叫卡利奥多鲁斯的富人，以4000塞斯特斯的惊人价购买下一条1.8公斤重的红鳟鱼，这笔钱足够买下一座小农场。私家宴会上，鱼是绝对的主角，主人家会用巨大的银盘端上珍稀的鱼种，在笛子和管乐器的伴奏之下穿过宴会厅，有时鱼身上还会装饰着珠宝，在烛光下闪闪发光。图米善皇帝曾收到一条尺寸惊人的比目鱼作为贡品，宫廷中的工匠不得不专门为此铸造了一个巨型的银盘。尼禄皇帝为了霸占姨妈多米蒂亚的豪华鱼塘，不惜毒杀了自己的血亲。一条鱼背后的贪婪与残酷丝毫不亚于任何一个政治阴谋。不过富豪们的鱼塘并非全无价值，正是这些奢侈的玩物催生了古代世界最先进的水产养殖技术。罗马工程师们学会了如何精确计算潮汐的时间， 利用涨落让海水自动循环进出鱼塘，如何引入淡水进行爆气，保持水体中的溶解氧，如何设计水阀和过滤网，防止幼鱼逃逸而允许海水自由交换。他们还发现不同的鱼种需要不同的水深、光照和流速，于是鱼塘被分隔成了多个功能区，像一座水下花园一样精心打理。这些技术后来被修道院的僧侣们继承下来，在中世纪的鲤鱼养殖中发扬光大，最终演变为今天全球产值数千亿美元的水产养殖工业。然而奢靡终究难以持久，公元一世纪中叶以后，罗马帝国连续几代皇帝试图通过立法遏制过度的宴会开销和炫富风气，许多私家鱼塘被充公，变成皇家园林的一部分。随着帝国的衰落和基督教的兴起，富豪们的鱼塘逐渐荒废，被泥沙淤积填平。但水产养殖的知识和技术没有失传，它们被修道院保存下来，在远离战乱的内陆池塘中延续着。那些沉默的修道士不会想到，他们饲养鲤鱼的水塘正是几千年前尼罗河三角洲上第一道芦苇栅栏的遥远回声。这本《鱼宴：人类生存进化史》让我们重新审视了吃鱼这件事，它从来不只是味蕾的享受，而是人类与海洋之间最古老也最脆弱的契约。当工业化捕捞将这份契约撕得粉碎时，我们是否还能像远古的先民那样学会与海洋重新对话？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鱼雁：人类生存进化史》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蒋生说，作者把考古证据写得像侦探小说，读完再看餐桌上的鱼，多了一层沉甸甸的敬意。读者遨游说，书中写道，30000年前的洞穴岩画和今天的寿司之间，原来有一条看不见的线。这种把史前和当下缝合起来的写法非常的新颖。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华成语故事之打草惊蛇。这个成语出自南唐进士。在南唐的时候，当涂县的县令叫王鲁，这个县令贪得无厌，颠倒黑白。常言说上梁不正下梁歪，王鲁属下的那些大小官吏变着法子敲诈勒索，搜刮民财，因此当涂县的老百姓苦不堪言。有一次，一个年轻人因为宅基地和邻人张三起了纠纷，闹到了县衙。谁知进门没走多远，有个人拦住他们说，你们私闯公堂，胆子不小，还不快出去。年轻人连忙解释道，老爷，我是来请王县令公断的，张三霸占了我的宅基地，却反诬我占了他的地，请老爷明鉴。张三认出拦住他们的人是县衙主簿，连忙把他拉到一边，悄悄递过去一锭银子。主簿见了银子眉开眼笑，转脸恶狠狠地对年轻人呵斥道，一点小事儿也来惊动王大人，出去出去。年轻人回到家越想越生气，就去联合那些受过主簿敲诈的人写了状子递到县衙。这天王鲁正坐在县衙批阅案卷，他翻开一张状纸，状告主簿几个字跃入眼帘，他不觉一惊，赶紧往下看，越看越慌，因为状纸中对主簿的违法乱纪行为描述得清清楚楚，

0: 这些事儿大部分都是他暗地主使主簿干的。他想，如果这些事儿追究起来，必然要把自己牵扯进去。幸亏这公文落在我手里，以后可要多加小心呐。想到这里，就随手批了八个字：“汝虽打草，吾以惊蛇。”批完后，王鲁就把这个状子压了下来。打草惊蛇这个典故阐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干了坏事的人常常是做贼心虚，当他们做的事情还没有被发现的时候，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他们也会闻风丧胆。俗话说，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人生在世，但求问心无愧。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里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1: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2: 爸爸，好好开车，别玩手机了。
3: 嗨，爸爸技术好着呢，这叫开车工作啊，两不误。媳妇儿，你看着没，这就是刚拿着本，左晃右晃的，一脚刹车一脚油门，他根本就不会开车。
4: 哎呦哎呦，老公您安静点吧，都说了一路了。哎，老公老公，这条路限速80，你开得太快了。
3: 你别管，刚刚那车别咱们，咱们也不能让着他。
2: 爸爸，黄灯。
3: 哎呦，黄灯了，儿子坐好了，咱们冲过去。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守交通规则，文明驾驶。
1: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2: 妈，你太棒了，
3: 这孩子。
1: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4: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嘿，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1: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4: 哎呀，哎，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1: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
0: 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5: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4: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1: 妈，这是咱家呀。
0: 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6: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5: 喂，姐。
7: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

0: 百家优质景区，门票总价值近万元，其中160家景区可不限次免费入园。记者席瑞元、胡坤，通讯员李雪娜、陆宇飞报道。连日来，区城市管理委、重点景区等多家单位协同联动，开展环境保洁工作，营造洁净优美的节日氛围。中秋节前，延庆京环公司对城区136条道路、145座公交站台开展深度清扫，集中清理陈旧垃圾、白色漂浮物、树挂杂物，闭环整治非法小广告等市容问题。工作人员对全区734组果皮箱逐一清洗消杀，对辖区公厕设施、用电消防、防汛情况开展专项排查整改，全面消除安全及卫生隐患。假日期间，环卫部门聚焦商圈、居民区、乡镇片区人流车流激增、垃圾产量增多的实际情况，动态优化清运频次，全力清理积存垃圾，确保城区环境卫生整洁。各重点景区同步落实精细化保洁保障，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加大机械化清扫力度，对园区主路、门区广场、周边辅路开展高频次清扫，实现重点区域保洁全覆盖。此外，全区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各街乡镇及社区村居积极开展擦亮冬奥城、洁净迎双节主题周末大扫除活动，全力营造干净整洁的市容环境。记者张思琪、蒋兴航，通讯员康静报道。日前，由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主办，区发展改革委、区粮食和储备局、儒林街道协办的延庆区2026年至两月暨食品安全宣传周在环球新意商圈东门启动。活动现场向过往市民发放食品安全、质量安全科普宣传材料，普及粮食安全、食品质量等知识，并同步开展便民快速检测活动。据了解，本次活动紧扣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两大主题，拉开全区系列科普宣传活动序幕。好，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雨晨，感谢收听，再见。
1: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2: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1: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2: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

0: 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1: 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2: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八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九二八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九二八，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调频九二八，我是吴冰。刚刚度过阖家团圆的中秋佳节，我们重返工作岗位，同时呢也满怀期待迎接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月圆家国圆，小家的团圆，大国的昌盛，总是紧紧相依。佳节过后，我们在欢声笑语当中舒缓身心，与传统曲艺、国风雅韵里感受烟火生活与华夏文脉。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欢乐时光。首先我们来欣赏由王千祥、李增瑞表演的相声《纤夫的爱》。
3: 最近相声观众可能都发现了。
4: 发现什么呀？
3: 很多相声演员呢，
4: 嗯，
3: 上台都爱唱。
4: 对，张嘴就唱。
3: 有爱唱歌的，有爱唱京剧的。
4: 嗯，
3: 我真说实话啊，在相声演员，所有的相声演员唱的最好的
4: 谁呀？
3: 李增瑞。
4: 这老夸我，我谢谢大家，
3: 流行歌曲唱的好，
4: 是吗？
3: 可能咱们北京的观众很少有机会能够听他唱歌。
4: 那为什么呀？
3: 因为在北京我们表演相声，
4: 哎，
3: 大家爱听相声，表演相声。
4: 对，
3: 可是到了南方，
4: 嗯，
3: 特别到了广东啊、福建呢，受这个语言限制，我没办法了。曾瑞到那唱流行歌曲，唱得好，
4: 不行，
3: 当地的观众喜欢他。
4: 是吗？
3: 尤其是那个小姑娘、小小子，
4: 啊，
3: 叫什么追星族啊，追的。
4: 哪位这么不开眼呢？
3: 唱得好。哦，对了，在当地还有一艺名呢。
4: 我还有艺名？
3: 香港有个唱歌唱得好的，艺名叫白马王子。
4: 我呢？
3: 黑驴歌星。
4: 我怎么叫这么一名字呢？
3: 就是说您这个声音洪亮，唱得好，尤其是有一首歌挺流行，叫《纤夫的爱》，唱得好。但是有一毛病啊。
4: 我有什么毛病？
3: 您不鼓掌，他不唱。
4: 啊、
3: 您要听一鼓掌，他。
4: 哎，我谢谢大家，谢谢。
3: 哎，我知道今天在座的朋友们这么喜欢听您唱歌，既然这样，给大家一展歌喉，献上一支歌吧。
4: 不是，这歌我不会唱。
3: 怎么不会唱啊？
4: 唱不好。
3: 怎么唱不好？
4: 我嗓子有毛病。
3: 有什么毛病？
4: 盲肠炎。
3: 您看您找这理由，一点知识都没有。嗓子不好，嗓子得病，盲肠炎。您还相声演员？
4: 怎么了？
3: 还有的人什么相声表演艺术家，张嘴嗓子有病，盲肠炎。
4: 不对啊，
3: 记住了，嗓子得病那不叫盲肠炎，
4: 叫什么呀？
3: 阑尾炎。
4: 都一样。反正啊，我嗓子发炎，声音嘶哑，我怕唱出来刺激大伙儿，你知道吗？不，
3: 大家伙儿听的就是您这刺激的味儿。你刚才这阵掌声是什么吗？
4: 什么呀？

0: 我们相声演员常讲，观众是我们的上帝。刚才那阵掌声，那就是上帝在呼唤您呢。
1: 我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话说到这儿了，你要是再不唱，你是不是嫌大伙掌声不热烈呀？可以热烈一点。
1: 谢谢。我听见了。我听到了上帝的召唤，我今天就要见上帝了。
2: 我豁出去了，
1: 豁出去了，
2: 豁出去了。嗯，
1: 今天我给大伙儿就唱了这个《前夫的爱》。哎，
0: 什么歌？
1: 《前夫的爱》。
0: 前夫的爱，还有后夫的爱吗？那叫前夫的爱，
1: 那叫潜伏的爱，
0: 欠夫的爱，
1: 欠夫的爱，不是前夫的爱。那我给大伙儿唱着这个，
2: 其实我不太熟。
0: 别客气，别客气，听的就是您这味儿，
1: 听这味儿，
0: 就听您这味儿，
1: 听这味儿啊。哎，什么词儿？什么词儿？
0: 妹妹，你坐船头。
1: 妹妹
0: 啊，
1: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
0: 妹妹坐船头，
1: 妹妹坐船头，
0: 嗯，
1: 妹妹。船头啊，
0: 对吗？不对，
1: 什么味儿？
0: 妹妹你坐船头，
1: 妹妹你坐船头，妹妹在船上
0: 走啊，
1: 妹妹在
0: 走
1: 走。
0: 哪部分零件有毛病啊？
1: 我词儿不太熟，你提醒提醒我。
0: 妹妹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
1: 哦，妹妹坐船头
0: 上啊。
1: 妹妹，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会唱，听着啊。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牵什么荡悠悠啊。我干嘛呀？
0: 我怕你咬我。
1: 训练好了不让咬人呢。
0: 不，你这干嘛呢？声嘶力竭的，妹妹你坐船，你还这干嘛呢？这
1: 我这不拉纤吗？拉纤呢，拉纤啊。
0: 看过拉纤了吗？
1: 没有。
0: 拉纤讲究前腿弓，后腿绷，身子得塌下去。那词儿有啊。
1: 什么词儿？
0: 一步一叩首，您这好，啊，一步一扭屁股，你这不是拉纤呢？
1: 我这是
0: 瘸驴拉破磨。白夸你这么半天了，怎么唱成这样啊？
1: 我不行啊！
0: 不行，
1: 不行，你来啊！哎，鼓掌！我鼓掌，鼓掌！鼓掌！欢迎，热烈欢迎！你唱，
0: 我拉纤，
1: 你唱啊，对不对？
0: 我来那哥哥，你来什么？
1: 我
0: 啊。
1: 我小妹妹吧，
0: 小妹妹，我
1: 小妹妹
0: 啊，来来，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天生荡悠悠。
1: 该你唱了，开始唱啊！
0: 啊，
1: 你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0: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天生荡悠悠。
1: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天生么荡悠悠啊。
0: 俩哥哥呀。

0: 你是那小妹妹，
1: 唱的是妹妹啊，不是妹妹吗？妹妹，你能唱妹妹吗？
0: 怎么唱的？
1: 妹妹坐船头啊，那就对不对啊？
0: 小妹妹，
1: 啊，是小妹妹了
0: 啊，
1: 多一字儿。那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0: 我这么会儿来三次了，
1: 够了。
0: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天生当游泳。
1: 小妹妹都不，小妹妹呀、啊，小妹妹。
0: 吃什么不消化的东西？干嘛呢？你这是
1: 找不着调，找不着调。
0: 小妹妹，小妹妹，
1: 哦，不，跟那个调不一样啊，不一样。那你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0: 你这累啥想的呢？
1: 啊，你明白就好，明白就好。
0: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天生当游泳。
2: 小妹妹坐船头。哥哥你在岸上走，咱俩的情咱俩的爱在天生上荡悠悠荡悠悠。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您唱的这是
1: 小妹妹？
0: 你这不是小妹妹，
1: 我这是
0: 傻丫头。
1: 傻丫头啊，
0: 当悠悠
1: 干嘛呢？这顾名
2: 当悠悠吗？
0: 这不要顾名，这美一点，
1: 美一点。
0: 哎，往那个女生那个声音上靠一靠，
1: 还得靠。
0: 哎，增加点女性的动作，
1: 还得美。
0: 坐船美一点，
1: 还得有动作，
0: 加点身体动作。
1: 行行，
0: 行不行？
1: 动作行，动作行，没点是吧？没点
0: ，
1: 美
0: 美。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天生当悠悠。
1: 小妹妹坐船头，哥哥你在岸上走。咱俩的情咱俩的爱在天上上荡悠悠。
0: 你这干嘛呢？这是
1: 荡悠悠啊，荡悠悠。
0: 你这一荡悠悠船飞翻了不行。
1: 我这么唱不行啊？
0: 那行不行？坐船也不行啊？
1: 那干脆我还来哥哥吧。你来妹妹吧。
0: 折腾着。
1: 哎呀，这妹妹太累。
0: 没办法，
1: 来
0: 点
1: 吧。
0: 行行行，
1: 妹妹你坐船头。
0: 等会儿别着急
1: 啊，等会儿啊，
0: 开始吧。
1: 能看了，别害怕啊，别害怕。
0: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前生当悠悠。小妹妹我坐船头，哥哥你在岸上走，我俩的情我俩的爱在前生上当悠悠当悠悠。你海水下一游啊，泪水在我心里流，只盼你头落西山头，让你情歌唱。
2: 哟、啊啊啊啊，还有这美事儿呢？
1: 啊，卖完了，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前生当悠悠。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前生当悠悠。妹妹你坐船头。
3: 一段幽默的相声，妙趣横生，让人会心开怀。笑过之后呢，咱们聊聊古建文脉。文庙啊，承载着千年崇文重教的传统文化，藏着很多有意思的典故。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由陈永泉表演的单口相声《文庙》，咱们来听一听文庙里的趣闻故事。

0: 远桥忽忽悠悠，近桥飘飘摇摇，不是葫芦不是瓢，原来是和尚洗澡。
1: 这就是四句定场诗。定场诗说完了呢，说我这正是这个相声。您看这个新社会啊，跟旧社会就不一样。新社会呢，这个相声演员叫做文艺工作者，旧社会不然，管我们叫什么呢？叫生意人。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生意都是蒙人骗人的。这个相声演员呢，既不蒙人又不骗人，怎么能叫生意呢？那么你说应该叫什么呢？我说应该叫熟艺。为什么呢？你比如说我一上来，你一看，哦，陈永泉脸熟，这是一熟。这是什么？相声演员，我这个一熟，脸熟一熟，所以应该叫熟艺。那什么是生意呢？过去来说呀，这个生意啊，大生意叫风马燕雀，小生意叫金披彩挂，这是五花八门。特别这个金，我一说咱们大家就能够想得起来。什么叫金呢？说他们的话呢，这叫金买卖，就什么算卦的项链的，哎，这叫金买卖。但是也不一样，拿两块板儿八八一边打着走街串巷的，这叫八金。你用那个黄鸟雕挂，那叫嘴子金。坐着地下，这有一个单子写着坐地不语，我非哑人，就是坐在这不愿意，但我不是哑巴，这叫什么？这叫哑金。那个奇门遁甲，那叫拔叉子金。拿尺子两手指头的那个，那叫草金。有一些小口袋油里头往出拿条的那个，那叫花搭子金。这个摊在这边油那边往过揪人的那个，这叫揪金。这揪金可比这拔骨还厉害。怎么呢？他这嘴厉害，要生一口啊。他呢往这一站，什么也不用，手里头拿着一块石板，拿着半根石笔，往这一站，华山南华山高，哎，这怎么回事？这就是王国叫人呢。你走得好好的，一听那边哎，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来了，这就是无形中就给揪过来了，他也不瞧你。华山南华山高，哎，桦树南桦树梢，庙里的小鬼难化笑，这个呢就是啊，这个欺骗人的这么一种。另外呢，您看我们这个相声啊，说的是普通话，现在呢都讲的是普通话，在旧社会呢，一种是说普通话，一种是什么呢？叫拽文。这个拽文呢可得会拽，会拽再拽，不会拽可不能再拽。怎么呢？我说这个有一例子。我们村里头我们有俩同学，这二位啊，这学问也不在那二五言以上，也不在那二五言以下，在哪儿呢？就在那二五眼上。别看二五眼，可是自个儿呢还老爱自夸其德，老说自己有学问。有一天早上起来，这哥俩出村遛弯，在村外头路北楼有一座庙，这是什么庙？文庙。

0: 的就是孔圣人，门口有一块匾，上头写着两个字，就是文庙。这哥俩都要谝谝学问，这大哥就说了，哎兄弟，看这块匾没有，瞧这俩字吗，认得吗？告诉你，这是文朝。你兄弟，哎，等我，认得念，不认得别念啊。那是文朝吗？那是丈庙。这哥说你这不对呀。哥说的文朝，兄弟说丈庙，正这说着呢，有里头出了一和尚，手里拿着一钵，干嘛去打斋去？这和尚说：“哎，行行了，咱俩别说了，瞧见没有？当家的出来了，咱问问当家的是文朝队还是丈庙队？啊、哦，哎，当家的，打搅您一下，我们哥俩呀、啊，有时候路过，是吧？我说这俩字是文朝，我兄弟说是丈庙，您说是文朝队还是丈庙队？像这和尚，你告诉他们就完了。”哎呀，二位施主，实在对不起，我没有时间，我还要忙着去打旗去。嗯，打旗去？人都知道和尚打斋呀，你这也不对呀。正说着呢，由庙里又出了一位，这位什么呀？教书的先生。过去有些私塾啊，都在这庙里头，又是他清净。一瞅这先生呢，戴着花镜，手里头拿着一本字汇。嗯，这边喂，老师出来了，咱问问老师。哎，老师，我跟您说一下，今儿我们哥俩呀由这路过，我说这块匾是文朝，我兄弟说是丈庙，正在这么功夫，这当家的出来了，我问他是文朝队丈庙队，他刚没时间，他还得打旗去呢，谁不知道是打斋呀，您说说我们究竟谁对。这老师瞧了他们一眼，哎呀，这个现在这个问题我也没有办法答复你们，我现在要查一查字骨啊。字骨那是字会呀、啊、不行，你们这叫误人子弟。这哥哥呀揪着这和尚，兄弟呢揪着这先生，就上县里头去了，上县里打官司。这个知县有学问，断案如神，所以当地老百姓啊送他一外号，称他为赛东坡，就说这老爷啊有苏东坡那么大的才学，而且呢把这三个字刻成匾，他呢为炫耀自己，就挂在大堂上了。他一击鼓，老爷升堂，带上这么一问怎么回事，这哥俩把这个经过这么一说，知县一乐，我以为什么事儿呢，这么点小事儿啊，哎呀这个很好办，这样吧，我送给你们四句诗，你们自己好好的体会体会就行了啊。老爷您说吧。老爷说呀，文朝丈庙两相宜，俩人一人说对了一字，两宜行了。你说对，和尚不该说打旗，应该是打斋，哪有先生查字骨，那是字会啊。然后一指自己那块匾，说：“你一看本县赛东皮，太错了。”
1: 听完诙谐的单口相声，咱们再来感受传统古曲独有的魅力。西河大鼓唱腔醇厚，叙事跌宕，人情世故尽在说唱之间。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由燕桂荣老师表演的西河大鼓吊扣。

啊，给钦差大人倒壶水。哎，去呀、啊，叫他续包茶叶啊，就说咱们家来了客人。还去呀、啊？去，光说去，钱呢？钦差一听啊，好，倒水的钱都没有了。后来公一瞧，这孩子，去跟他说，赊一壶，又赊一壶，总赊一壶。你去跟他说，啊，就说我说的，一会儿咱们还账。总一会儿，多少会儿了？好几年了。这孩子怎么不听话呢？昨天晚上喝水找的那盘呢？是啊，今天早晨洗脸不又花了吗？你去叫他去包茶叶啊，跟他说就说我说的。喝白水还不行，还喝茶水？白水就跟人家去，怎么跟人说呀？该这么些钱，你还去包茶叶，干嘛来？赌气的提了壶出去，倒在了书房的门口这儿，站到外边他不动。怎么说？又赊一壶，我都嫌虚本了。我告诉你，还去包茶叶，喝白水多好。

他自个儿也直笑，不敢笑了，直坑了。一看这色儿啊，够黄。心里话，反正你没喝过这茶叶。往这琴台眼前一推，崔进忠还真渴了。一闻这味儿，不好喝。看了看扣杆，跟去的那种情形不一样。去的时候懒得去，回来了笑不滋儿的回来。扣杆呢？掌柜的给续包茶叶，没说什么，没有，没有说续包好茶叶。钦差大人，您看您在宫里头啊，哎，三宫六院各宫您都去，什么茶叶您都尝着过，这茶叶管保您没喝过，您尝尝吧，开个口味。哦，这有名有名，什么茶叶？雀儿茶。说真了，什么茶叶？雀儿茶。崔进忠一听，喝过龙泉茶，什么叫雀儿茶？没喝过。哦，寇来公啊，来，你喝吧。水我已经喝多了，我到这儿来干什么来的？我告诉你，奉旨意到这儿调你进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潘阳两家打了官司，潘仁美是京城的掌朝太师，天下独招讨兵马大元帅，姑娘做正宫娘娘，杨家呢是挂角将军施喜令公朝中的骏马，八王千岁的御妹丈，这两家打了官司。杨六郎进京告下了潘洪以后，前任有个问官西开御史张秉臣，因为贪赃卖法，国家把他已经镇了国法，所以大丞相王袍王彦龄在金殿之上保举了你，叫你进京担任此案，担得起来吗？崔进忠那个意思有点瞧不起这寇来公，为什么呢？太穷，穷得可怜，这要到的京城担任这一案，娘娘好歹给俩钱儿，一贪赃卖法把命就要，一琢磨官也小，不敢去，不敢问。敢去吗？可是出乎预料之外。公公大人，这倒没有什么，虽然两家功名甚大，您别忘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官法无亲，国法无辜，虽然我的功名小，只要当今万岁给我圣旨叫我担任此案，我就敢问。我没有琢磨我的官职大小，我敢问，敢问是敢问，不过暂时去不了。崔进忠心里话，甭来这套，我懂，你要说不敢去丢人多损呢，你得找个借口，嘿嘿，我就叫你找不着。哦，怎么暂时去不了？嘿，不怕您笑话，有点账。没看靠岸倒水都懒得倒，不走这账不还成，要走了就得把账给扫清了，没有钱。哦，还账的事情那没有什么，三百两怎么样？我回头给你送来。那好，三百两也差不多，就这样，皇上的意思多次叫我去，三天之内，我明天就起身。那么好，我走了，马上钦差告辞。回到公馆以后，打发人送了三百两银子，钦差就回了京。寇来公马上把三班六房叫齐了，向大家伙说明，二百两银子给哥几个分分，一百两银子寇来公还了还账，然后这才把神金富户老百姓叫来对大家说明，老百姓再不能挽留了，给送了好多的东西，寇来公也没收留，最后送的万民衣、万民旗、万民伞，然后给寇老爷准备了一辆轿车子，第二天这才有寇来公告辞了大家，坐上了轿车是赶奔京城。

0: 假扮阴曹一审判夫。
1: 古韵古曲，回味悠长，咱们把视线再拉回普通人的日常。过日子总免不了柴米油盐，这居家装修呢，更是很多人都经历过的一件大事儿，当中的趣事烦心事儿也确实不少。下面我们来欣赏周奇墨带来的脱口秀《装修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我是周奇墨。哎呀，肉食动物真是特别厉害啊，果然不是吃素的啊。但是我一听说呢，哎，今天的比赛有复活，我这个心里啊突然涌出了一股暖流。现在呢就 listen to me 好不好。我是一个北漂啊，在北京呢待了9年了，我就发现在大城市生活呢有很多问题。比如我在北京租过很多房子，每次呢都能赶上这栋楼里有人装修，每次都是在一个睡意正浓的早晨，然后就听见哎，你们是不是经常听见那种三连嗯、那是怎么回事？是师傅眼神不好，前两次钻错了是吧？是，我这儿呢。

然后这种声音呢，不光是吵，关键是它引起我一种深深的自卑感，因为装修的房子肯定是他自己的房子。我在北京天天想的是啊，我什么时候能在这有个自己的家呀，在租来的房子里。但是那个装修的声音呢，仿佛一遍遍在向我炫耀，我的房子呀，我的房子呀，这是你的呀，想买做梦去吧，但是你又睡不着了。哎，我在大城市生活呀，特别容易堵车啊，所以有的时候呢，就能碰到那种路怒的司机。什么表现呢？就是车堵在路上一动不动的时候啊，这个车里回荡的全是他的喘息声。

0: 9秒83啊，真的。
1: 反正我要有这么多钱呢，我肯定就不买表，我就在北京付个房子的首付，然后亲自装修，想想就很爽。每天早晨拿着电钻在那儿，
0: 我的房子呀！
1: 然后楼下的找上来说：“一大早你钻就钻，你喊什么玩意儿啊？”是吧？好，谢谢大家，谢谢你们。
2: 月圆贺家国，欢笑润心田。刚刚过完中秋，我们满怀憧憬迎接国庆。人间烟火，古今雅韵，中秋的月色尚在记忆之中，国庆的欢歌又即将响起，既有市井生活的喜乐，又有华夏礼乐的风雅。最后呢，让我们静心聆听一组国风雅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

0: 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您好，啊，您好，您好，
2: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0: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突出重围》，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第九集。
8: 简团长，虽然这是一次检讨会，但不能没原则，如果没根据这么说就过分了。检讨的目的是为了把部队建设得更好，批评的目的是为了团结。
9: 我当然有根据，二团攻到河谷时，范团长正好和朱海鹏在一起，朱海鹏出现也太巧了。我当时判断蓝军可能有阴谋，请求一团配合行动，范团长一口拒绝了。这些反常不能不让人放在一起考虑。
1: 范英明终于开口了，
10: 这次演习的失利，一团应负全部责任，一团的责任应由我一人来负。至于简团长的疑问，我无法解释，组织上可以调查清楚的。如果整顿的目的只是找演习的失利原因，用不着二团三团一起陪绑。我的错误，组织上可以做降职撤职处分。
1: 赵忠荣露出了不易察觉的笑容。
9: 范团长像是有些抵触情绪，没必要过分夸大自己的失误嘛。你要真犯了这么大的错，方副司令当天就撤你的职了。
10: 那好，我也帮二团找点失误。如果二团不是那么慌张的去救失职，楚天书的主力恐怕也找不到失职。
9: 这是什么逻辑？见死不救的倒有资格指责舍己救人的。二团是与一团没法比，二团损失一个营，一团抓了一个半连的俘虏吗？
8: 哼，师指当时并没危险，二团为什么摆出救人的架势？这倒是个疑问。
9: 王团长，你这是什么意思？
1: 陈浩若再也听不下去了，一拍桌子大喝一声：
10: 够了，太不成话，你们都该洗洗脑子。整顿工作暂停，等传达过军委扩大会议精神再搞。
1: 随后一个人大步朝外面走去。赵忠荣慌忙站起来追上陈浩若：
9: 军长，明天还去不去 C 师啊？
10: 你没听见？整顿暂停，回军部。
1: 检讨会的场面确实出乎陈浩若的意外，如果演习取得了所谓的圆满成功，庆功会又是一番怎样的场面？陈浩若不难想象，部队肯定存在着大问题，可这个问题根源在哪里，一时竟看不清楚。难道是在歌舞升平的生活里泡得太久了吗？如果明天就来了真的战争，这支部队是继续铸造常胜军的辉煌，还是表现得不堪一击？这关系部队存亡的问题，根本无法从这样一场演习中找到答案。是生还是死，这个问题显得空前醒目起来。 C 师呈现出的是一番尝到甜头后的景象， 尽管上级对演习的最后评价尚难断定，但这并不妨碍几千人获得扬眉吐气的感觉。自师长常绍乐到普通士兵，都在用行动表达着对前几年选择的卧薪尝胆道路的不悔。用更文学的手法来表述，那就是他们品尝到了成就感的回味无穷的滋味。从蔬菜大棚到养殖场，到处都能听到欢快的小调，训练场上耗子和喊杀声似乎也突然间像吃了兴奋剂一样雄壮了几分。借此东风， C 师准备一鼓作气，依靠自身的能力把 CI 系统也建立起来。演习结束一周，一卡车订购的电脑被运到了师部门前。常绍乐像一位老农民看滋滋生长的庄稼一样，叼着烟卷儿蹲在台阶上看着卸货的一群士兵。江月荣一身戎装，指挥战士把危机往大楼里面抬。常绍乐喊过来一个中尉，
11: 哎，你整个车去县城搬个几十箱饮料回来。
12: 哟，铁公鸡也拔毛了。
11: 嘿嘿，物有所值，为什么不啊？事实胜于雄辩，全师啊，再也不会有人说这是糟蹋钱了。
12: 这个自动化指挥系统建立起来，你们师的战斗力还能提高三成。不过，放在世界范围内一比，只能算小康。
11: 海鹏说这只能是算温饱啊，咱这个师啊，电子通信能力太差了，雷达只有六七步，电台呢不过200步，差远了。美军一个陆军师有70部雷达，近3000部电台呀、啊、要是我有这么多东西，我敢跟任何一个师叫板。
1: 接着朱海鹏的绿色越野吉普穿过一片蔬菜大棚向师部驶来，江月荣的眼睛开始追随那个小绿点。常绍乐偷眼看到，笑笑换了一副面孔。
11: 哎呀，海鹏来不了了，方副司令大发雷霆，要陆院追究他的责任。
1: 江月荣神色大变，转过身问，
12: 是真的吗？早上你不是说你们军长在 A 师发了火，已经取消了整顿？
11: 当然是真的。
1: 常绍乐去帮助战士抬箱子，江月荣跟过来。
12: 那他不是只能转业了？
11: 转业？太便宜了吧，我看恐怕要让他复员呐。
12: 哎，这也是命。那他不是连 C 师也待不下去了吗？
11: 哎，江总啊，你看看那是谁。
12: 你还是他的朋友呢，净咒他出事儿，我要告你的状。
1: 这时朱海鹏一脸倦意，拎着一个鸽子笼走了过来。
13: 哎呀，老常啊，你真是催命鬼，你总该让我回陆院打整一下吧。
11: 嘿嘿嘿，国际歌怎么唱的？趁热打铁才能成功。演习还是个悬案，这时不借东风开船，等风向一变啊，我下野你下台，只能抛锚了。我这个人呐，等不得呀。哦，对了，伯母的病怎么样了？
13: 哎，演习前一天发的病，听说很吓人，我到家已经大好了。听司机说，方副司令只是骂了 A 师，没点我们的错，这是个好兆头啊。
1: 江月荣从朱海鹏手里拿过鸟笼，看着两只白鸽子，

0: 丫丫呢？长漂亮了吧？
1: 就那样，一个丑丫头。
0: 海鹏，你带着鸽子干什么？搞什么新式武器？
2: 不知不觉中，江月荣竟把海鹏叫出口了。
1: 嗨，丫丫这个丫头迷上了养信鸽，非要让我带两只不可，说是这两只已经成功飞过4000公里，让我平安到达后放一只回去报信，说比信走得快。那另一只呢，叫我养着，再回家时放回去，说让它在路上和我做个伴儿。
0: 哎呀，多懂事的孩子呀，我们家银燕呀，从来就只会想他自己。
1: 哎呀，银燕才多大，钢琴都练到6级了，将来银燕肯定比丫丫有出息。
3: 哎呀，果真是指他女儿啊，你们快去后山放鸽子吧，上午只有粗活，由我盯着就行了。
2: 江月荣拎着鸽笼朝后山走，朱海鹏也只好跟了过去。
0: 你是不是真的要下决心脱军装啊？
1: 哎，恐怕别无选择呀。
0: 要是上面肯定了你在 C 市的试验，你还是非要离开 C 市不可吗？
2: 朱海鹏根本没细想江月荣的用意何在，按照自己的思路说下去。
1: 有个眼力很好的朋友说，我作为中国军人早生了50年。这话让我想了很多，越想我越觉得悲观。
0: 你是不是觉得舞台太小？
1: 哎，我只能有限度地影响一个师的历史，而影响不到全局。
0: 野心不小啊。
1: 月荣，你千万不要认为我信仰什么不想当元帅的上校不是好上校，是我的思想无法找到盛放的现实空间。不是这次演习，我这些年的心血仍流不到明处。常师长再支持我，毕竟只是一个乙种师啊。现在建的这个系统，在 C 师这个空间，不过只能加快一些军用文书报表的传递，从实质上仍属小儿科。靠一个师生产自救搞高科技，动不了大手术。所以，我想我在军队的发展空间已经没多大了。
0: 要是命运安排你指挥一个军区的兵力呢？
1: 那得先等你当了总参谋长。
2: 江月荣蹲在半山坡上的一片草丛里，从鸽笼里捧出一只鸽子，举过头顶。
0: 你快点飞吧，丫丫在等你呢。
2: 白鸽子站在江月荣的掌上，咕咕叫着，脖子一伸一伸，扑棱棱直飞起来，在空中画过一条银亮的弧线。江月荣就是跪在地上痴迷地看着鸽子，神情奇异。突然，鸽子在空中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朝山坡上坠落，江月荣惊叫一声，不顾一切地朝鸽子坠落的方向狂奔。朱海鹏开始并没在意，喊了一声，
4: 山上别跑。
2: 接着就感到不对劲儿，江月荣几个趔趄，最后竟连滚带爬地扑向远处。朱海鹏拎着鸽笼追到，只见江月荣泪流满面的，一手拖着鸽子，一手轻轻捋着鸽子的羽毛。朱海鹏不敢问别的，蹲下来关切地看着江月荣。江月荣吃力的一笑，抹一把眼泪。
0: 银燕这个名字是他爸起的，他是一个优秀的试飞员。银燕周岁生日那一天，他就这样栽了下来。3年了，我不敢看见飞机。
2: 朱海鹏把江月荣扶起来，接过鸽子。
1: 哎，能有你这样的一个妻子，他该满足了。丫丫的妈是一辆卡车带走的，她去城里给娘抓药，可我总不能怕车吧。月荣，鸽子会重新飞起，我们要相信它。鸽子鸽子，你要听懂了就飞个样子给月荣看看。
2: 鸽子似通人性，脖子一扭一扭，似乎在说，看我的。一阵双翅高高飞起，带着哨声在空中盘旋一圈，然后折向北方。朱海鹏伸手拍了一下江月荣，一语双关。

0: 该比鸽子更坚强。回去吧。
1: 江月荣涨红了脸，指指身上沾得斑斑点点的黄色泥土，羞怯的一笑。
2: 你先去，我到招待所换换衣服。常市长那张嘴看见了，不知会嚼出什么舌头。
1: 朱海鹏脸一热，拎了鸽笼就走。
2: 鸽子给我，我拿到招待所找点东西喂喂他。
1: 朱海鹏下山时看见一辆白色的卧车向师部驶来，这辆车与他有什么关系，将对他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这时谁也不清楚。他在细品的只是和江月荣走近后心里莫名的充实。方怡毫无疑问已经走入这个社会变化最快、最富朝气和活力的领域，并在这样的领域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了。在与父亲争夺朱海鹏的秘密战争中，方怡充分运用了主动出击等攻击性战法。白色奔驰500直奔长少乐而去，在距长少乐不足半米远的地方戛然止住，一个问候随着飘出车窗。
3: 常叔叔，果真是你，想吓你一跳也吓不住。
1: 常少乐故作惊讶地叫一声。
4: 哎呀，小三呐，敢开车撞常少乐的也只有你方小三了。大经理光临，是不是准备赞助一批电脑啊？
3: 小三小三叫得多亲热，100台电脑的大买卖，怎么就想不到小三了？赞助几台不是不可以，先买100台昌达电脑，否则免谈。
4: 嘿嘿嘿，长着伶牙俐齿的铁算盘，常叔叔斗不过你。我说你这个大忙人来我这山沟沟里有何贵干呢？
3: 心里想着我是夜猫子进宅吧，我来这里找一个人。
4: 大资本家到军营找人谈生意，
3: 算是一笔交易吧。朱海鹏在吧？
4: 朱海鹏啊，正在 C 市搞项目呢，我得知道这笔交易对我们这个项目是利还是弊呀。
3: 怪不得爸爸夸你长马敢长进了。我来找朱海鹏商谈关于他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常叔叔，他在市里啊，在团里，我耽误不起时间。
4: 咱们换个情报，这样更合你的脾气，咋样？
3: 不就是想知道我爸怎么夸你吗？他说你年届半百变法，露了点大器晚成气象，不再是那个当不了师长就撂挑子的愣头青了。我是在客厅偷听的，绝对可靠。现在该你交货了。
1: 常少乐心里暗喜，嘴上却说，
4: 哎呀，我知道我是枣核结板，不是大材料，不是问这个。
1: 方怡抬眼望见了朱海鹏，转身上车。
3: 常叔叔，你可欠我一笔债哦。
1: 一踩油门去拦截朱海鹏，常少乐摇头自语，
4: 这种闺女顶刃啊。
1: 方怡刹了车，看着朱海鹏。
3: 看什么看，不认识了？快上车，跟你商量个事。
5: 什么事？
3: 关于你前途和命运的大事。
5: 神神秘秘的，电脑价格大战正酣，你跑这儿干什么？
1: 朱海鹏上了车，方怡慢慢开着车。
3: 没看错你，能一星十八用，快成精了。电脑价格大战也没跑出你的视野。
5: 哎，你来的真及时。
3: 我去车站接你，路上堵车，才让 C 师先接走了。又去了一趟鹿苑，所以比你晚到半个小时。
5: 是不是又让我当义务救火队队长啊？
3: 佩服，真佩服你没有好奇心。一不问我怎么会知道你的行程，二呢，搅得一个集团军上下不安宁，也不向我打听红墙内对你的态度。
5: 你会说的。
3: 唉，这叫一物降一物，没法儿。你这次弄险时候赶巧了， 我老爸跟起码五个核心人物宽纽超潜意识，和军委建军思想正好一致。
5: 你爸做得对。
1: 方怡猛一踩刹车，扭头对朱海鹏开口。
3: 还有呢，你还得收获个记过处分。
5: 也在预料之中，我身为军区演习观察组副组长，搅黄了一个皆大欢喜的演习。
3: 下午我还有个谈判，不和你磨嘴了。你这些品性怕是你妈遗传的。
5: 你究竟想干什么？
3: 你终于起了好奇心，我要不要告诉你呢？
1: 听到这话，朱海鹏拉开了车门。
5: 我不听了。
1: 方怡伸手把朱海鹏拽住。
3: 好好好，我斗不过你。我派人给你带了30000块钱，想让你好好尽尽孝。谁知人到你家，你刚走，你老娘一分钱也没留。
5: 直说了吧，你想让我干什么？
3: 你老家的不动产价值不足10000元，留着修故居嫌早了些。我想让你借遭受非议的机会脱掉军装，到我们公司当总经济师。要是受不了女人领导，做出公司董事会认可成绩，我当你助手。
1: 朱海鹏这才认真打量了方怡。
5: 我承认这是个很有诱惑力的建议，恐怕有不菲的待遇吧。
3: 40一厅房子，迁移老太太户口，小丫丫进最好的小学读书，一辆6缸皇冠或者奥迪，年薪第一年10万，正式签合同后20万。
5: 哼，我值这么高的价吗？
3: 房子不是送，车子是配的。第一年加年薪加迁移户口等，公司付出20万。

0: 没有直视过他，甚至从那个晚上之后，我便缩进了思想的堡垒。姚玲是一个白皙的女生，重要的是她的肌肤有一种大理石般的冰凉，而且是早晨的大理石，似乎还微微带着一些液气和露水。这当然是我躲在思想中的堡垒想象的，我经常想象着她。二，不知不觉便毕业了。我站在窗口望着浩瀚的云天，长叹一声说，完了，完了。姚玲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的，当她随家在乌鲁木齐的几个同学结伴离开西安的时候，我迷迷糊糊地到车站去送他们。车启动了，姚玲急速地挥着手，我看到她的手渐渐在缩小、模糊、融化，终于消失了。我非常憎恨晚上10:15的这趟车，因为她把姚玲运走了。新疆对我来说完全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它遥不可及。不过，我在思念的堡垒中狠狠地说：“这不行，这是不行的。”当时我已经定了工作，单位是陕西省新闻出版局，我很满意这个地方，却没有立即到单位报到，因为我隐隐听到了一种呼唤。经过一个晚上的考虑，我起床之后直奔邮局，给姚玲发了一封电报：“盼勿报到，请接我信。”回到宿舍，我拧开钢笔帽，打开墨水瓶，铺平稿纸，便匆匆地写起来。我一直写到日落西山，星光灿烂。接着，我夜以继日地写，写了整整96小时，写得天旋地转。12万字的信，一如春水向东流般地表达了我的爱。我跑到邮局，把它发了出去。我要让姚玲清清楚楚地知道我的心。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他接受我的爱，那么我愿意在西安等他，也愿意在昌吉等他。我知道父母不会同意我到外地去，不过这一切我都不管了，什么都不管了。在信发出2小时之后，我感到它太慢也太轻了，不足以表明我的意志。我决定到姚玲家去一趟，我想我一定要当面告诉他，即使他明确地不接受，我也要告诉他。我不能把爱总是关在思念的堡垒里，我必须让他走出去，冲出去，让他见姚玲，否则我一生都会后悔。于是我就借了一笔钱，买了一张从西安到兰州的飞机票，立即抵达兰州，接着乘车奔赴乌鲁木齐。抵达昌吉之后，凭印象，我记得姚玲的家在自来水管理处，但她到底在昌吉的哪一条大街上或小巷里，我却不知道的。简洁的办法是查找地图，向人询问，可我却不想这样做。自己千里迢迢到这里来，向一个姑娘表白自己的爱，是不能使用任何一点小聪明的。我要一家一家的去找，一个门牌一个门牌的去找。我隐隐地感到，为爱的事情必须虔诚才能完成。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佳作欣赏，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心，你是否也会感到疲惫？在这个繁忙的世界，让我们拥抱城在林中的美好，找寻内心那份久违的平静。共建森林城市，共享品质生活。
1: 妈妈，刚才我在放学的路上成了我们那条街上最靓仔了。
2: 啊，怎么回事？
1: 我过马路的时候，所有的车都停下来了，让我先走。有的对我微笑，有的还对我挥挥手呢。
2: 哦，我的乖孩子，这叫礼让斑马线。每一名司机啊，都应该礼让行人。不过呢，作为行人，如果你也遵守交通规则，礼让他人，那你就是那条街上最靓的仔了。
3: 阿姨，您先过，您先过。
4: 哎，谢谢小伙子，祝你一路顺风。
5: 大爷，没事，您别着急，大家都给您让着呢。
6: 好，好，好，谢谢了。
2: 礼让于行，文明于心。文明城市的建设需要我们每一位市民共同参与。礼让斑马线，城市新名片。
7: 快看啊，这儿环境多好啊，
8: 空气好，景色美，太棒了，春天真好。
7: 喜欢就好啊，赶紧的，咱们先把烧烤架支起来，边吃边欣赏。
8: 这可不行啊，这么美的风景可不能破坏，春天风大，万一有个小火苗引起火灾。

0: 天下合，
1: 接续奋斗再启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3: 专家田间授课，
4: 教授地头答疑，
3: 农博士走一线，
4: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2: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木耳菜从播种到收获的管理方法。木耳菜性喜温暖不耐寒，生长发育的适宜温度为25到30度，当前气候条件完全满足其生长需求，但是也是褐斑病、灰霉病等病害的易发期。第一，种植土壤管理。木耳菜对土壤的适应性比较强，在不择土质的情况下均能够生长，但是为了获得高产叶片肥厚的商品菜，深耕改土与精细整地是基础。播种之前建议对土地进行25到30厘米的深翻细耙，打破犁底层，提高土壤的通透性。结合深翻，母施腐熟优质农家肥4000到5000公斤，或者是人粪尿4000公斤，配合三元复合肥30到50公斤作为基肥，肥料应该均匀的撒施之后翻入土中，确保土肥融合。将地块整理成畦面宽1到1.2米的平畦或者是高畦，便于浇水和日常管理。如果遇到了春季低温或者是播种比较早，可以在播种之前的前一周覆盖地膜进行烤地，能够有效地提升地温，确保播种之后的种子快速萌发，避免烂种。木耳菜切忌与梨科、落葵科等作物连作，连作呢容易导致褐斑病等土传病害严重发生。土壤 pH 值以微酸性至中性为宜，如果土壤偏酸，可以撒施适量生石灰进行改良，同时呢起到杀菌作用。第二，浸种催芽技巧。木耳菜种皮坚硬而且厚实，自然状态下发芽缓慢而且不整齐，播种之前的种子处理是决定出苗成败的关键环节。播种之前将种子放在50到60度的温水当中进行搅拌浸种，持续10到15分钟，利用热水烫种法杀灭种子表面的病菌，随后转入28到30度的温水当中继续浸泡4到6小时，让种子充分吸水膨胀。浸泡结束之后呢，用手轻轻搓洗，去除种皮表面的粘液，捞出吸足水分的种子，用湿纱布或者是湿毛巾包好，放在25到30度的环境当中进行保湿催芽。催芽期间，每天需要打开纱布，用清水清洗种子1到2次，防止种子发霉。当观察到有1/3左右的种子露白的时候，就可以进行播种了。第三，科学播种技术。木耳菜生育期比较长，可以多次采收，选择适宜的播种方式和密度直接关系到后期的产量构成。陆地栽培以春季地温稳定通过15度为宜，气温稳定在20度以上的时候为最佳播种期。北方地区一般在4月中旬至5月上旬播种，南方地区可以适当的提前至3月下旬至4月上旬。播种之后大约40到50天就可以进入采收期。播种呢，可以采用调播或者是撒播。调播的时候，按照行距20到30厘米开深2到3厘米的浅沟，将催芽种子均匀地播入沟内，覆土大约1.5到2厘米之后轻轻镇压。撒播则先浇足底水，水渗下之后撒一层细土，再将种子均匀撒播，最后呢覆盖细土1.5到2厘米。采收嫩梢为主，适宜密植。株行距可以采用15到20厘米乘以30到40厘米，每穴留苗1到3株。采收叶片为主，适宜吸植。株行距采用30到40厘米乘以40厘米，每穴留苗1到5株。出苗之后的2到3片针叶的时候进行间苗，及时拔除弱苗和病苗。第四，水肥管理策略。木耳菜喜肥水，而且呢以采收嫩茎叶为主，需要的氮量比较大。管理上呢要把握小水勤浇、分期追肥的原则，保证植株持续旺盛生长。苗期保

保持土壤健干健湿，浇水不宜过多，以免引起地温下降或者是幼苗徒长。移栽缓苗之后或者是定苗以后，浇一次缓苗水，促进根系下扎。进入旺盛生长期和每次采摘以后呢，必须及时的追肥浇水。追肥以速效氮肥为主，可以每亩追施硒、人粪尿1000公斤，或者是尿素10到15公斤。结合追肥浇透水，促进新梢萌发，使叶片肥厚油亮。遇到了多雨季节，务必做好田间排水防涝，切忌齐面积水，以防烂根死苗。第五，温度管控与植株调整。木耳菜虽然耐热耐湿，但是在设施栽培或者是早春种植的时候，温度与湿度调控依然是重要的。同时，适当的植株修剪是实现多次高产的核心手段。木耳菜生长的适宜温度为25到30度，能耐温35度以上的高温，但是低于20度生长缓慢，遇到了霜冻就要枯死。早春大棚栽培要注意通风排湿，白天温度控制在25到30度，夜间不低于15度。当主蔓长到30到40厘米高的时候，应该及时的进行摘心打顶，去除顶端优势，促进侧枝萌发，增加叶片和嫩梢数量。生长期内需要及时的剪除过密枝、弱枝和黄叶，改善田间的通风透光条件，减少病害发生。第六，病虫害绿色防控。木耳菜因叶片肉质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非常容易感病，主要病害为褐斑病和灰霉病。实行轮作倒查，避免虫查，合理密植，加强通风透光，雨季注意开沟排水，降低田间湿度。施肥的时候呢，避免偏施氮肥，增施磷钾肥，增强抗性。褐斑病发病初期，可以选用65%的戴森新可湿性粉剂600倍液，或者是5%的戴森氨800倍液喷雾防治，7到10天一次，连喷2到3次。灰霉病可以选用50%的苯菌灵可湿性粉剂1500倍液进行防治。地下害虫蓟槽可以在播种的时候用新硫磷拌土撒施。好，我们一起再来了解一下木瓜种植技巧和注意事项。第一，木瓜建园定植与土壤管理。木瓜根系耗氧性强，忌积水和板结，建园应该首选土质疏松、排水便利的沙壤土或者是壤土， pH 值以6.0到7.0的微酸性至中性环境为宜。定植之前呢，必须全园深翻40厘米以上，按照预定的株行距，建议2米乘以2.5米，亩栽大约130株，挖好定植穴或者是定植沟。对于地势较低的地块呢，建议采用起垄栽培，垄高30厘米以上，以避免雨季沤根引发的根腐病。每穴应该下足腐熟有机肥5到10公斤，配合钙镁磷肥1到2公斤，以及丙肥，需要与表土充分的混匀之后回填，并且呢踏实浇水。等到穴土沉降之后再定植。定植的时候呢，注意根系不能够与没有腐熟的肥料直接接触，以免烧根。春季定植适宜在苗木萌发之前进行，应该选择晴天傍晚或者是阴天栽苗。浇透定根水之后，用细土覆盖根茎，培成馒头形，以防积水烂根。第二，木瓜精准施肥技巧。基肥是一年树势的基础，适宜在秋季采果之后或者是落叶之前，南方可以在冬季深翻施入。结果树呢，以腐熟基肥、人粪尿为主，每株呢施30到50公斤，并且呢混入复合肥或者是过磷酸钙，开沟深度以40厘米左右为宜，引导根系向深处生长，增强树体的抗逆性。萌芽抽梢之前呢，以速效氮肥为主，每株可以勾施尿素大约130克，加3元复合肥400克，促进春梢健壮。卸花之后至幼果膨大期，需要增施磷钾肥，每株追施高钾复合肥0.5到1公斤，配合叶面喷施0.3%的磷酸二氢钾，促进果实膨大和糖分积累。果实采收之后，应该再补施一次月子肥，以氮肥为主，恢复树势。第三，木瓜田间水分调控与除草。
木瓜既喜欢湿润又非常的怕水涝，当前春梢生长期需水量大，如果遇到了干旱需要及时灌水，保持土壤相对湿度在 60% 左右。灌水的方式以小水勤浇或者是滴灌为佳，切忌大水漫灌。雨季来临之前呢，需要提前的疏通排水沟，做到雨停地干。秋季果实成熟期需要适当的控水，以利于糖分积累和果实着色。移栽成活之后呢，结合施肥，每年进行2到3次的中耕除草，除松土壤，铲除恶性杂草。为了省力高效，可以使用封闭性除草剂进行崖前处理。同时呢，提倡树盘覆盖杂草或者是秸秆，夏季可以防干旱降低地温，冬季可以防冻保暖，并且增加土壤有机质。第四，木瓜春季修剪控关与花果管理。幼树期以整形扩关为目标，采用轻剪长放的原则，选留3到4个主枝培养开心型树冠。春末夏初的时候正是下剪的关键期，主要任务呢是摘心、扭梢和疏除土长枝，对有空间的旺长枝留20到30厘米短节，促发结果枝组，对直立竞争枝、过密交叉枝和病虫枝应该果断疏除，以改善树冠内堂光照。木瓜花量大，但是自然坐果率有限，而且呢容易落花落果。现蕾期应该及时的疏除过密花、弱花，大约20厘米留一个状花。谢花之后，尽早的疏除畸形果、病虫果和过密小果。每个节位只保留一个发育最好的状果。此外呢，配合盛花期喷施0.3%的硼砂溶液，能够显著的提高坐果率，并且减少落果。第五，木瓜春季种植禁忌与病虫害防控，切忌低温冻害。虽然气温回升，但是部分山区仍有倒春寒。幼树和花期呢，遇到了低温容易受冻，需要提前喷施防冻剂或者是熏烟防寒。忌花期干旱，花期土壤过干，容易导致焦花现象，影响授粉授精。忌偏湿氮肥，春梢期氮肥过量容易引起土长，导致落花落果，应该注重氮磷钾配合。忌园区积水，这是木瓜种植的大忌，积水超过24小时就可能会造成不可逆的根系损伤。在气温逐渐回升的时候呢，病虫害就会开始活跃，重点要防治栗枯病、叶枯病和炭疽病，可以选用绿乳酮防治栗枯病，发病初期用多菌灵或者是戴森锰锌喷洒预防叶部病害。虫害主要关注蚜虫、红蜘蛛和实心虫，可以选用吡虫林、搭满灵以及菊酯类药剂进行轮换喷药，务必在害虫发生初期进行防控。牡丹在进入秋季栽植的时候是黄金窗口期，牡丹属于深耕性落叶灌木，秋季栽植呢，利于根系在入冬之前完成初步恢复与生长，为来年春季开花打下坚实基础。这个时候呢，各地农友朋友们应该着手的做好选地、整地、种苗、处理等前期准备工作，确保在9月中旬至10月下旬完成定植。第一，种植土壤管理。牡丹呢，喜高燥排水良好的地块，忌低洼积水，宜选择土层深厚，大约等于50厘米，疏松肥沃 ，pH 值为6.5到7.5的中性或者是微碱性沙质壤土，地下水位应该低于1.5米，避免根系长期浸泡导致烂根。在之前的10到20天进行深翻，深度呢30到40厘米，充分晒伐，结合整地每亩施入腐熟有机肥2000到3000千克，过磷酸钙30到50千克，与土壤充分的混匀，起到改良土壤结构、培肥地力的作用。南方多雨地区建议采用高畦栽培，畦高20到15厘米，畦宽100到120厘米，沟宽30厘米，确保雨季排水通畅，防止根部积水引发根腐病。第二，种苗选择与处理。根据种植目的呢，选择品种。以观赏为主的话，可以选用洛阳红、摇黄等大花型品种；以药用为主的，可以选择凤丹白、紫斑牡丹等结实率比较高的品种。
优质种苗呢，应该具备3到5个健壮分枝，根系完整，无机械损伤，根茎处无病斑虫蛀，苗龄以2到3年生分株苗或者是嫁接苗为宜。栽植前将根系放入

入清水当中浸泡2到4个小时，使其充分的吸水。随后呢，用50%的多菌灵可湿性粉剂500倍液浸泡15到20分钟进行消毒，捞出晾干之后就可以栽植了。第三，秋季定植技术。牡丹秋季的定植最佳时间为9月中旬至10月下旬，以秋分前后最为适宜。这个时候呢，地温尚高，根系伤口愈合比较快，有利于新根萌发。过早栽植容易引起休发，过晚则根系没有及时的恢复就进入了休眠，影响来年长势。观赏牡丹株行距一般为100厘米乘以120厘米，每亩栽植大约550株。药用牡丹可以适当的密植，株行距80乘以100厘米，每亩大约830株。挖穴深30到40厘米，穴径30厘米，将种苗放入穴中，使根茎与地面平齐或者是略低于地面2到3厘米，根系自然舒展不弯曲。填土至一半的时候轻提苗木，使根系与土壤密接，再填满踏实，浇足定根水。第四，水肥管理。定植以后呢，立即浇透定根水，之后看土壤伤情，每隔7到10天浇一次水，保持土壤湿润，但是不积水。入冬之前浇一次封冻水，有利于根系安全越冬。春季萌芽之后，根据降水情况适时补水。花期前后保持土壤含水量在田间池水量的60%到70%。牡丹施肥遵循基肥为主、锥肥为辅、氮磷钾配合的原则，秋季结合整地施足基肥，以腐熟有机肥为主。来年春季萌芽之前呢，这是一次催芽肥，以氮肥为主，每亩施量素10到15千克。花后这是一次花后肥，以磷钾肥为主，每亩施磷酸二铵15到20千克，硫酸钾10千克，促进花芽分化和根系生长。第五，田间除草与中耕。牡丹生长期内应该及时的中耕松土，保持土壤通透性。中耕深度5到8厘米，避免伤根。全年中耕3到4次，分别在春季萌芽之后、花后、秋末和夏季进行。杂草与牡丹争夺养分和水分，应该及时的清除。建议采用人工除草为主，避免使用除草剂，防止药害。其面可以覆盖稻草或者是地膜，既保伤又益草。第六，温度管控与越冬防护。牡丹耐寒性比较强，一般可以耐零下25度的低温，但是北方严寒地区及新栽幼株

0: 道的是，明朝派来的这两位所谓使者呀，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喂，姐。
6: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5: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6: 我急用，你快点吧。
5: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7: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5: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8: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9: 上课，起立。
10: 老师好。
9: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1: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9: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2: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9: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3: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4: 老师，我家也是，
15: 我家也是。
9: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3: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9: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0: 对。
13: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0: 小餐桌大健康。
16: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7: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18: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9: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20: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21: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9: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1: 好嘞。
10: 老妈，我们回来了。
9: 今天学校

0: 现怎么样啊？
1: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0: 不错呀。
2: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0: 妈，那后来呢？
1: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0: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2: 为啥呀，妈妈？
0: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3: 微信收款10元。
0: 慢走啊，小伙子。
4: 再见啊，老板。
5: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6: 剩下的牛奶我不喝了，我要去看动画片了。
7: 这孩子又浪费，喝完再去看。
6: 嗯，不嘛不嘛，动画片马上就开始了。
8: 老板，再多加几个菜吧。
9: 哎，咱们两个人吃得了这么多吗？
8: 吃不完没关系，咱们这么久没见，不多点几个菜显得我多没面子呀。
9: 爸，祝您生日快乐，看我给您准备的6层大蛋糕，气派吧。
10: 又乱花钱，这么大哪能吃得完呀？
9: 哎呀，爸，这是我和我姐的心意，您不懂，这叫仪式感。
11: 据统计，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约3500万吨，接近我国粮食总产量的6%。每一颗展露的麦芒，都在酝酿生活的醇香。杜绝浪费，不负时光。
12: 下班了，怎么走？
13: 我呀，
12: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14: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5: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这王戎啊，就听老道的，正打算吃那个丹药呢，没成想人现在啊抱他了，抱什么呀？冀州、深州啊丢了。哎呦，王戎一听大吃一惊啊，刚提起的一粒灵丹呢，因为手艺哆嗦，掉在地上了，嘟，嘿，咕噜没了。大王，王若娜刚想说什么。王戎啊连连的挥手，走，你先出去。老道啊赶忙啊退了出去。王戎啊焦急的跳了下，转了好几个圈，这才说：你快传我的命来，命令10公里，他们把这个城给我夺回来。遵令，报信的当一声跑出去。来呀！王戎啊向着门外大喊一声。宦官呢石西蒙走了进来，奴婢在，去招李鸿圭、梁公如、周世来，快！不一会儿，大将李鸿圭、梁公如、判官周世来奉命啊到了。说这阵王戎啊心急火燎的说：两人无信，攥去了我2座的州城，进而又要打我的镇州，这如何是好？这个李鸿圭啊一贯对这个王戎宠信宦官石西蒙、老道王若娜心怀不满，更对于他沉溺于这个享乐、遇事则迷这个情况深深的鄙视，因而这阵一言不发，来个冷眼观火。到了这阵，周世来说了：如今没有他计，唯有北接燕、西连晋、共抗梁这么一条出路。梁公如也说：周判官所言有理。王戎啊一听啊，那好吧，晋王的兵强力壮，就先去太原，去向这个晋求援。周兴，你能言善辩，就有劳你去一趟太原，对晋王说我愿意归附于他，请他速速出兵攻梁。臣遵命。这位周判官奉了王戎之命，带着王戎给李存勖的请求修好的书信，还有一些个贵重的礼品，离开了镇州向西，经过景靖关，日夜兼程，第三天赶到了这个太原。他连这个驿馆都没去，就直接到晋王府求见这个李存勖。李存勖传这个周世来进来，周世来啊首先呈上了王戎的书信以及礼物，随即就说明了来意。李存勖看罢之后，此事关系重大，请贵使先到馆驿休息，待我与众将商议之后尽快给回复。李存勖看过王戎的书信之后，很客气地说出了一番话：请大王恩准我家主公之请，联兵抗梁才好，下官恭候佳音。周世来啊说完了，拜别了李存勖。李存勖啊就派出了府院陪同他到馆驿。等到周判官出去之后，李存勖当即召集了官佐，在这议事厅商议对王戎来的这个书信做如何的应对。官佐们到齐了，李存勖就说了：朱全宗以铸诏御宴为名，赚取了赵王王戎的身计20，今王戎遣使臣来，愿意跟咱们结盟，共破朱梁，诸君以为可否应允？众官佐们商议了一阵子，李存贤这人说：自朱贼建为以来，王戎就臣服于他，年年走粮输贡，而且结为了殷好，他们之间的交情可谓深知甚矣。今天王戎突然 与咱们求好，恐怕其心不良，其情这玩意儿有诈吧。张成业这阵也说，这件事情可以啊，放缓答应，观察些个时候，如果王荣无诈，咱们再出兵援救。两个人意见一出，大家伙纷纷附和。这个李存勖一看大家伙都不言语了，这才说，诸君所虑并无道理，不过诸君所言只是见到王荣过去与梁的这个交情，而没有审视今日的形势。今天王荣他的两州已经被梁给夺去，处境已经危险，他看到朱全宗吞并镇州的这个野心权衡厉害，唯有向我求救才能保全他的地盘，如果说咱们怀疑他的诚信，袖手旁观，那就中了朱全宗之计了。一旦梁军占据了镇州，王荣被灭掉，我们的东面也就直接跟梁交锋，这对咱们不利。所以说我的意见，应该发兵救赵，与赵兵联合，势必破梁。将佐们一听啊，觉得晋王分析的很正确，也就不再说旁的了。李存勖呢，命人去管驿把这个周世来请来。周判官没想到李存勖会如此迅速做出了答复，听了李存勖决定发兵的话之后，他拜谢不已。当天晚上，周判官歇息的管驿，第二天一早就登城返回镇州，向王荣复命去。周判官呢，这边前脚离开太原，这个晋兵啊就在周德威的率领之下，后脚就出发了。说这王荣这几天呢，顾不上吃那个长生不老的药了，他心急如焚呢，加紧的调兵守城。这个周判官一回来，王荣啊急忙迎上去，拉住了周判官的手，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晋王不答应出兵援救吗？

0: 大王，晋王见了大王的信，当天就决定发兵。如今呢，周德威已经率兵出了景境。
1: 阿弥陀佛，
0: 王荣啊，松了口气。晋王真是好人呢、啊，你快点写出布告，小玉，所有的州县，从今天起废去梁开平年号，一用唐天佑年号。这样做，晋王知道之后，会更加的相信我跟梁绝交的决心了。说完“决心”二字，他猛然想起他的儿媳妇，他哼了一声冷笑啊。这阵儿，周判官赶忙就问大王：“您还有什么吩咐？”“你去吧。”王荣这阵儿挥了挥手。周世来出去了，王荣啊叫过几个亲兵，去传我的命令，命令公子把朱氏女给我带来见我。几个亲兵答应一声，出离王府，直奔王荣长子王昭作啊他那个府宅。王昭作啊在这个开平二年娶了朱全宗的三女儿晋宁公主，夫妻感情和美呀、啊，从来就没红过脸儿。说近来因为这个梁赵发生了冲突，

0: 重复一遍。
1: 是是是。
0: 于是梁将跟他那200多名兵卒都被禁兵押送到了这个镇州。说这事史建堂不解地问李存勖，大王为什么把这些粮兵送到镇州去？李存勖笑了，让王荣知道朱玄宗的话难道不好吗？
1: 哦，
0: 史建堂恍然大悟，暗暗地佩服晋王的智谋。转过天来，晋王李存勖就率领大军向南，到达了离着梁军驻地柏乡以北30里处安营扎寨。大寨扎稳了之后，李存勖派周德威带领李存勖、史建堂率领3000骑兵到这个梁营挑战。哪料到任凭啊周德威怎么骂战呢，梁军紧闭营门严守不出。李存勖得报，下令拔营，又向前移了25里地，在距离梁营仅仅5里的野河北的这个北岸扎住了营。而后再命周德威率骑兵去骂战，敞开了骂。周德威在这个梁营以外命令骑兵啊围着梁营啊持马耀武扬威，骑兵们这个马对马蹄声啊如同一阵阵滚耳过的青雷呀。骑兵们冲着这个梁营大骂呀，什么梁主朱全宗狗贼不敢让这个贼兵出战呢，什么王景仁贼奴胆怯呀，左一句贼右一句贼呀，骂不绝声啊，骂不绝口。周德威啊看骂不起坐着，后来呀又命令这骑兵往这个梁营啊射箭，即以激怒这个王景仁。说梁帅王景仁听到这一句又一句这个贼呀、那个贼奴的骂声啊，只坐耳旁风啊，坐在帐里头自斟自饮喝着酒，一副啊镇定自若的神态。先锋李思安到这阵沉不住气了，他在潞州夹寨失守之后被贬为民呢、十分的不服气。他这一次做了先锋大将，就憋着一股劲想击败晋军。大帅，晋兵不过3000骑，竟然敢在我数万大军的营外如此的嚣张，难道说大帅真的能容忍吗？哎，先锋何必理睬他们。李存勖远路而来，锐气正盛，急于速战，我军偏不与之交锋，待其气衰的时候再出击，不已乎吗？大帅说的固然有理，但是任凭周德威在营外猖狂，一来说助长了晋军的士气，二来要挫伤我军的斗志啊。这王景仁想了想，好吧，于是就命令这个大将韩晴，你点3万步骑出营，但是只允许你炫耀军威，不可与晋军大战，违令斩。遵令。韩晴领了这个令，出帅帐点兵出营。这个周德威正在纵兵骂战，猛然间就听见梁营里头号炮一声响，他心中大喜呀、终于把这个梁军给骂出来。他立即的命令长旗官呢摇动大旗，把这个骑兵召集在一起，迅速的列成了这个列阵。只见梁营啊这阵营门大开呀、涌出了一队接一队的马步军呢、浩浩荡荡的，足足的才有3-4万之多。梁兵迅速的列开大阵，分左中右三路，对对军容严整，旗帜鲜明啊，刀枪如麦穗，剑戟似麻林。将官们盔明甲亮，耀人夺目，光彩耀日。晋兵们一下子就被愣住了，我的个妈呀，这队伍真够整齐的。李存勖跟史建堂在周德威身旁也不禁同时的惊叹。到这阵李存勖就问周德威打不打，梁军军容好胜。这阵史建堂也是惊呼一声，周德威左右顾盼了一下，见他的骑兵都有这精卫的神色，于是说看来梁军并不想打，只想炫耀兵威罢了。何以见得？这阵李存勖问了一句，他们出来这么多人却是列阵不动。周德威把大刀掂了掂，我们要是不搓一搓他们的锐气，我们的士气就振作不起来，绝对不能让他们的威势吓到。于是周德威催马出队了，

0: 向重兵大呼一声，梁兵都是洛阳的御林军，虽然说穿着华丽，但是他是中看不中吃的酒囊饭袋，十个也抵不上你们一个，逮住一个他们的一家就能使你们发财，面对这些个期货咱们不能不取。他鼓动了一番，回头看看梁兵仍然列阵不动，更加的坚定自己的判断，于是命李存进、史建堂压住阵脚，自己抖擞神威，率领1000的骑兵，看准了梁兵两翼这是最薄弱的地方，先向梁军呢左翼可就杀上去。这1000的骑兵啊，听了周德威的鼓动，又见老将军一马当先，于是精神大振，紧随其后冲入梁兵阵中。周德威一入敌阵，大呼一声：“周德威再一次！”大刀一抡，眨眼之间就斩了两员的这个梁将，吓得梁兵纷纷让路。这1000骑兵啊，从这个梁军左翼冲到了右翼，又从右翼兜回来，杀到了左翼，竟然把梁军两翼杀得稀里哗哗，如同啊虎若羊群一般。韩情见势不妙啊，如果说做事周德威这么冲来闯去的，中央主阵也得动摇，他只好挥动令旗围攻周德威。周德威率领这1000名的骑兵在这个梁阵当中啊杀了四进四出啊，抓了100多名的梁兵啊，这才退下来。韩情指挥人马撵上去，被这个李存进、史建堂率兵给抵挡住了。进兵又都是骑兵，梁兵有骑兵，但是他不多呀，多是步兵啊。就这么着，周德威且战且退，一直退到了野河岸边。当时在这个腊月，河里头没什么水，周德威的骑兵很快越过河去，梁兵追到了河边也没敢再追，更况且有这个王景仁的命令，韩情啊就勒兵啊退走了。周德威回到这个大营之后，见了李存勖，贼兵甚盛，不能与之应战，请大王按兵不动，与其对峙，等到他们锐气消减之后咱们再战。老将军不是识途于贼阵，还俘获了100多名敌兵吗？哎，这只是我为了振作士气，怕我军为敌势所折，这才做出的权宜之事。更况且我军取胜所依仗是骑兵，骑兵利于这个野战，如果说命令我军与敌军相距近5里，骑兵没办法展开野战之长处。再者说了，敌多我少，一旦王景仁莫庆我军的这个虚实挥兵进逼，我军就危险了。他说完了，李存勖把脸一沉，不悦地说道：“我此来立于速战，共打算按兵持重，何日得破敌呀？”说完了，他一转身呢，回到了内帐。周德威无奈，出离了大帐。他出大帐干嘛呀？要找监军张成义。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4: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5: 老妈，我们回来了。
4: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5: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4: 不错呀。
6: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4: 妈，那后来呢？
5: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4: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6: 为啥呀，妈妈？
4: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7: 微信收款十元。
4: 慢走啊，小伙子。
8: 再见啊，老板。
9: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10: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1: 它们好可爱呀。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10: 这可不行。
11: 为什么呀？
10: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1: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10: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他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他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1: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1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4: 上课，起立。
12: 老师好。
4: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1: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4: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5: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4: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6: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5: 老师，我家也是。
11: 我家也是。
4: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6: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4: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2: 对，
6: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2: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2: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1: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2: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1: 感受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
3: 吴冰。刚刚度过阖家团圆的中秋佳节，我们重返工作岗位。同时呢，也满怀期待迎接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月圆家国圆，小家的团圆，大国的昌盛，总是紧紧相依。佳节过后，我们在欢声笑语当中舒缓身心，与传统曲艺国风雅韵里感受烟火生活与华夏文脉。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欢乐时光。首先我们来欣赏由王千祥、李增瑞表演的相声《纤夫的爱》。
4: 最近相声观众可能都发现了。
5: 发现什么呀？
4: 很多相声演员呢，上台都爱唱。
5: 对，张嘴就唱。
4: 有爱唱歌的，有爱唱京戏的。
5: 嗯，
4: 我真说实话啊，在相声演员，所有的相声演员唱的最好的
5: 谁呀？
4: 李增瑞。
5: 这老夸我，我谢谢大家，
4: 流行歌曲唱的好，
5: 是吗？
4: 可能咱们北京的观众很少有机会能够听他唱歌。
5: 那为什么呀？
4: 因为在北京我们表演相声，
5: 哎，
4: 大家爱听相声，表演相声。
5: 对。
4: 可是到了南方，
5: 嗯，
4: 特别到了广东啊、福建呢，受这个语言限制，我没办法了。曾瑞到那唱流行歌曲，唱得好，
5: 不行，
4: 当地的观众喜欢他，
5: 是吗？
4: 尤其是那个小姑娘、小小子，
5: 啊，
4: 叫什么追星族，追他，
5: 哪位这么不开眼呢？
4: 唱得好。哦，对了，在当地还有一艺名呢。
5: 我还有艺名。
4: 香港有个唱歌唱得好的，艺名叫白马王子。
5: 我呢，
4: 黑驴歌星。
5: 我怎么叫这么一名字？
4: 就是说您这个声音洪亮，唱得好，尤其是有一首歌挺流行，叫《纤夫的爱》，唱得好，但是有一毛病啊。
5: 我有什么毛病？
4: 您不鼓掌，他不唱。
5: 啊、
4: 您要听一鼓掌，他。
5: 我谢谢大家。
4: 哎呀，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朋友们这么喜欢听您唱歌，既然这样，给大家一展歌喉，献上一支歌吧。
5: 这歌我不会唱。
4: 什么不会唱啊？
5: 唱不好。
4: 怎么唱不好啊？
5: 我嗓子有毛病。
4: 有什么毛病？
5: 盲肠炎。
4: 您看您找这理由，一点知识都没有。嗓子不好，嗓子得病，盲肠炎。您还相声演员？
5: 怎么了？
4: 还有的人什么相声表演艺术家，张嘴嗓子有病，盲肠炎。
5: 不对啊，
4: 记住了，嗓子得病那不叫盲肠炎，
5: 叫什么呀？
4: 阑尾炎。
5: 都一样。反正啊，我嗓子发炎，声音嘶哑，我怕唱出来刺激大伙儿，你知道吗？
4: 不，大家伙儿听的就是您这刺激的味儿。你刚才这阵掌声是什么吗？
5: 什么呀？
4: 我们相声演员常讲观众。

0: 是我们的上帝。刚才那阵掌声，那就是上帝在呼唤您呢。
1: 谢谢。
0: 话说到这儿了，你要是再不唱，你是不是嫌大伙掌声不热烈啊？可以热烈鼓掌。
1: 我听见了，我听到了上帝的召唤。我今天就要见上帝了。
2: 我豁出去了，
1: 豁出去了，
2: 豁出去了。
1: 今天我给大伙儿就唱了这个《前夫的爱》。哎，
0: 什么歌？
1: 《前夫的爱》。
0: 前夫的爱。还有后夫的爱吗？那叫前夫的爱，
1: 那叫潜夫的爱，
0: 欠夫的爱，
1: 欠夫的爱，不是前夫的爱。那我给大伙儿唱着这个，
2: 其实我不太熟。
0: 别客气，别客气，听的就是您这味儿，
1: 听这味儿，
0: 就听您这味儿，
1: 听这味儿啊。哎，什么词儿？什么词儿？
0: 妹妹，你坐船头。
1: 妹妹
0: 啊，
1: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
0: 妹妹坐船头，
1: 嗯。妹妹，你坐船头啊？
0: 对吗？不对，
1: 什么味儿？
0: 妹妹，你坐船头。
1: 妹妹，你坐船头。妹妹在船上。
0: 走啊！
1: 妹妹在。走。
3: 老元帅，
4: 文朝仗庙两相宜。俩人一人说对了一字，两姨兄了。
3: 你说对，
4: 和尚不该说打旗，
3: 应该是打斋。
4: 哪有先生查自果，那是自会啊。然后一指自己那块匾，说你一看本县赛东皮，太喝了。
5: 听完诙谐的单口相声，咱们再来感受传统古曲独有的魅力。西河大鼓唱腔醇厚，叙事跌宕，人情世故尽在说唱之间。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由燕桂荣老师表演的西河大鼓吊扣。

嘉宾。

0: 传令官在县衙门门外大令一举，高声的喊出：“有何呆？”七品的县令口来宫听令啊，东京汴梁来了奉旨的钦差，离城五里之遥打下了公馆，叫你出去接钦差去呢，听没有？
1: 口来。
0: 传令官连喊了数声，没听见里边有人搭话，无奈何下了脚力，把坐马拴好喽，仔细端详端详了县衙门，一看县衙门的大门还有一扇，一直望到了公堂，公堂上也没人，三班六房住的那两边的班房窗户上也没有窗户纸，这些个差人上哪儿去也不知道。传令官一瞧，这可麻烦了，没地方找人去，这令箭怎么传呢？盘阳两家这一案还等着寇来公审问呢。传令官正在发愁呢，就听后
2: 瓜子儿，瓜子儿好嗑，好嗑的瓜子儿。
0: 传令官一回头，来了个卖瓜子儿的掌柜。
2: 哎，我呀，扫听扫听，这县官搬哪儿去？哦，掌柜的，
0: 卖瓜子一宿。
2: 哦，
0: 您吃瓜子啊？
2: 不不不，跟您扫听一下，这是不是峡口县的县衙？
0: 哦，不错不错。您是？
2: 我是东京汴梁来的，因为东京汴梁来的钦差大人在南门以外离城五里之遥打下了公馆，我到这传令叫寇来公去接钦差去，可是喊了半天也没有听见里边有人说话，是不是那个县官搬家？这卖瓜子的一听也笑，这县长能乱搬吗？
0: 哦，您是东京来的上差呀？
2: 嗨，事不相瞒，我们老爷就在这儿住，这就是县衙。
0: 嘿，我们老爷出身呢是两榜进士，家里头房产地业倒是趁点忙，一出任就是峡口县的知县，知县是三年一转，三年一调。可是因为我们老爷亲自水名字净，不雅塞纱罩万盏明灯，两袖清风，爱民如子，每逢在走的时候老百姓挽留，所以呢就续了一任，一任一任的续了四任，十二年的知县。就这十二年的知县，嘿，把我们老爷赔的房产地业是一脚踢都赔了，做官赔钱了。现在嘿，您看这院子不小吧，只有两个人住，一位是我们老爷寇来公，另外一位啊是书童寇干，爷儿俩还在紧后院住，您就是喊干了嗓子他们也听不见。我怎么知道这么详细？我是三班六房的二头，有事衙门当差，没事卖瓜子儿。传令官听到这儿点了点头，正说着呢，来了个拾粪，背着个粪筐，哎，手里拿着粪叉，一边走还一边拾。哎，您瞧见了，这是我们大头，大头，来来来来，把这拾粪的叫过来。传令官一看，行，大头拾粪了，二头卖瓜子儿的，就这县衙门这些个差人都做了买卖。大头过来一问怎么回事，二头这才就把传令官刚才所说的一片话跟他小说了一遍。这个。

0: 在这儿陪着这位上差，我给咱们老爷送个信儿。
1: 好，你去。二头转身来在了寇老爷的书房，一拍的门框，
0: 老爷，
1: 寇老爷和书童寇干爷俩在里边呢。寇干十一二岁小孩，抱着家家，旁边直打盹儿，母亲大撒的也没事儿。寇老爷呢，看书呢，一看寇老爷这身穿的，在头上戴的一顶小帽衬儿。帽衬儿可是帽衬儿，可不是六块碗当件一帽搁的，没有，无纱帽，没有衬儿，光上个帽盔还戴着。身上穿的这件官服，打上任以来就是这件儿，十二年了还这件儿，太糟了，破了补个补丁，再破了缝缝，实在挂不住线儿，还会出主意。把窟窿四外提了起来，拿线儿一扎，扎个小揪，浑身上下就小揪，衣服满都揪。腰里头系着这条玉带，您看那包子铺蒸包子的有个大铁圈，因为怕跑气，拿麻绳把它缠严了，它就不跑气。那条玉带就在那个大麻圈一样。脚下这双靴子只有脚心挂着点儿，走到头的就喷土。可虽然衣服穿得破，五官相貌非凡，这是方鬓大耳，鼻子口方，准头端正，牙眉似玉，目似朗星，年纪三十多岁，胸前飘洒，若隐虚然。可是一听二头说话，二头挑帘子进来。报，启禀老爷得知，东京汴梁来的钦差大人在南门以外离城五里大相公馆传令官来传令，叫您接钦差去，咱们准备接吗？寇来公听到这儿没言语，一皱眉头，钦差来了，奉旨的钦差如同二号的皇上，我小小的七品县令严敢不接？接可是接，一趟五里，来回十里，他我这双靴子还要不要？这个呀，我不接。既是奉皇上旨意到这儿找我，他不能因为我不接，赌气的就回去，回去没法交代。对，二头啊，告诉他。有事衙门来见，没事让他回去。二头一听也纳闷儿，奉旨的钦差到这儿，我们老爷硬不接。哦，对对，我告诉他就我。二头就出来，上差大人，请您回去吧。我们老爷说了，有事叫钦差衙门来见，没事回去。管令官一听也纳闷儿，哦，您看官儿不大，架子可不小。那成，你们二位先别走，我去送个信儿。钦差要是来见他呢，我还得陪着来，您还得送信儿。成，马上有传令官解下脚力，任等刚按乘夸坐马，马后重扫地鞭，撒脚力出城到公馆。见钦差公公太监崔进忠把实话一说，不接。太监一听，腾腾这火就上了，哈哈，好猴崽子，寇来公，你敢不接我？哼哼，七品的县令敢跟咱家端架子，来呀，孩子们，回客，哎，钱等会儿。哈哈，好寇来公，你这架子可端着，真是实话。这我一赌气的回去，皇上一问我回来了，来了吗？没来。怎么没来？嗨，他没接我，就回来了。没接你算什么呀？潘阳两家这一案静等着寇来公审问呢。哎，他不是不接呀，来呀，头前带路，咱们去见他。

0: 张桌子本是单挑腿儿，外头这边垫着野萝板头砖，有一条板凳两条腿儿，那边就往墙上搬。
1: 才会出主意，这板凳两条腿儿都定在一头了，长板凳没法坐人呢，墙上凿了窟窿，把那盒杆子窟窿也能坐人。钦差一瞧，就做这个凑合劲儿真行。钦差坐在一边，寇准瞧了一瞧口杆，口杆呢，去倒湖水去啊，给钦差大人倒湖水。哎，去呀、啊，叫他续包茶叶啊，就说咱们家来了客人。还去呀、啊、去，光说去，钱呢？钦差一听啊，好，倒水的钱都没有了。后来公一瞧，这孩子，去跟他说，赊一壶，又赊一壶，总赊一壶，去，你去跟他说啊，就说我说的，一会儿咱们还账。总一会儿多少会儿了，好几年了。这孩子怎么不听话呢？昨天晚上喝水找的那盘儿呢？是啊，今天早晨洗脸不又花了吗？你去叫他去包茶叶啊，跟他说就说我说的。哼，喝白水还不行，还喝茶水，白水就跟人家去，怎么跟人说呀？该这么些钱，嘿，还去包茶叶干嘛来？赌气的提了壶出去，倒在了书房的门口这儿，站到外边他不动。怎么说又赊一壶，我都嫌徐本了，我告诉你，还去包茶叶，喝白水多好。哎，他一瞧对面的墙山上挂着草帽，这草帽雨轮完了拿太阳晒的又焦又脆。他把胡歌的窗台上把草帽摘下来，线也糟了，一匹匹细圈的，一搓搓扔到湖里，滴了湖出来。一会儿的功夫把水倒来了，来到屋里搁到桌子上，拿起碗来撩起自己衣服给擦了擦。他自个儿也直笑，不敢笑了，直吭。一看这色儿啊够黄，心里话，反正你没喝过这茶叶。往那琴台眼前一推，崔进忠还真渴了。一闻这味儿不好喝，看了看扣杆，跟去的那种情形不一样，去的时候懒得去，回来了笑不滋的回来。扣杆呢，嗯，掌柜的给续包茶叶，没说什么，没有，没有说续包好茶叶。钦差大人，您看您在宫里头啊，哎，三宫六院各宫您都去，什么茶叶您都尝着过，这茶叶管保您没喝过，您尝尝吧，开个口味。哦，这有名，有名，什么茶叶？雀儿茶。嗯，说真了，什么茶叶？雀儿茶。崔进忠一听，喝过龙泉茶，什么叫雀儿茶？没喝过。哦，寇来公啊，来，你喝吧，水我已经喝多了。我到这儿来干什么来的？我告诉你，奉旨意到这儿调你进京，知道为什么吗？

0: 咚哒咚哒咚咚咚哒，
1: 大家正狂欢呢，谁没想到突然从人群中唰窜出一个人来，猛然上前，从背后啪的一下子

战壕里啪就出来了，来了一个助阵，狂喷巨浪之水呀、啊，哈，翻江倒海。这一下子就把这火给灭了，这火一灭了，这炎帝的部队呀、啊、溃败了，结果全军覆没，轩辕就把炎帝这个部落全给抓起来了，做了这俘虏。可做俘虏是做俘虏吧，这轩辕呢，哎，很善待炎帝，没拿他当阶下囚。这里边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轩辕这个人很善良，一想你只要服了，哎，我把你打服了，你臣服于我就行，我就不杀你，因为杀掉你一个，那么整个你的部落啊，头被杀了，就嘴上服心里也不服，那是还是暗藏的杀机呀、啊。还有一点，他没杀这炎帝，就他请的那个东海龙王和西海龙王，俩龙王替炎帝讲情，怎么的呢？炎帝坐下是一个九转火龙，九转火龙，它是经过九世九纪变成这么一条火龙，而且这个火龙呢还是一个母性，也说不上怎么东海龙王啊，哎，就爱上这九转火龙了。这一爱上这九转火龙了，这九转火龙也看东海龙王挺好的，就这样，东海龙王就替这个炎帝讲情，说你能不能啊善待炎帝，哎，咱们两下呀成为朋友就完了。所以看在东海龙王的份上，那么这轩辕就没有难为炎帝，这东海龙王就和九转火龙两个人呐好上了。哎，都说水火不相容，你看那个共工啊，水神大战火神祝融，撞了不周山才有女娲补天。但是在民间有个传说，说东海龙王和这九转火龙，人家呢叫水火相融，这个就在周易里边有一卦叫水火既济。哎，这个演八卦嘛，叫水火既济，说水火也可相融也，只不是呢，哎，在古代啊，由于这个技术哎不好，是不是啊？它没有达到水火相融。可是，在周易上一推演，水火相融啊，你看现在好多战争上的武器啊，核啊，那不就水火相融吗？所以可见的中国古代啊，我们的先祖智慧是非常了不得的。之所以能水火相融，就是这九转火龙和这东海龙王哎形成了好朋友，达到了水火相融，水火既济。那么轩辕战败了炎帝，炎帝大败啊，臣服于轩辕，这一臣服两家就和好吧，就通融。结果这一通融啊，什么叫通融啊，就合了婚了。就轩辕他们那个女的啊，有的就嫁到那个炎帝那边去了，炎帝那边的男的娶了这边的女的，那么炎帝那边的女的也嫁到轩辕这边的男的，哎，结果两下通融，哎，整个大融合，是不是啊？那么这一大融合基本上就是两个部落呀差不多变成一个部落了。为什么我们叫炎黄子孙？这个炎黄子孙因为轩辕是皇帝啊，马上快当皇帝了，他被称为皇帝，那么炎呢就指这炎帝，所以我们中华民族是炎黄子孙，就这么来的。说那蚩尤呢，蚩尤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三祖之一啊，本来想把他这个字儿给他加上去，后来呢史学家或神话学家一琢磨，加上去不好听，你看炎黄子孙多好听啊，你叫炎黄蚩也不好听啊，炎黄有子孙他也不好听，所以就叫炎黄子孙吧。哎，那么收服了炎帝，我们这位轩辕姬轩辕是乘胜追击呀、啊、乘胜发威，怎么的，他要把蚩尤收服了，渡过了黄河，就一直带领部队坐下麒麟挺进到

0: 九黎部落的根据地涿鹿。这马上即将发生涿鹿大战呢、啊会战呢、啊、就在涿鹿这个地点呢、啊、哎呦，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和最有名的大战之一，两军交灼，不分胜负。蚩尤跟那轩辕一样啊，也都是具有神性的人物，他张开大口吐出了滚滚的浓雾，这雾一出来，使这个轩辕的士兵啊三天三夜哎找不着方向，因为三天三夜的浓雾不散。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个轩辕的手下士兵都迷失了方向啊。那么这时候轩辕呢非常聪明，就发明了指南车啊，发明了指南车，使他的部队随在浓雾之中依然能辨别方向。另外这蚩尤啊又向这风神雨神求援，请求风神雨神，这风神雨神也答应了，立刻呀刮起了倒山拔树的狂风啊，下起了瀑布般的大雨，这是铺天盖地，大地是一片汪洋。哇，哎呦，轩辕一看了不得呀， 这个蚩尤比炎帝那法力大呀，我要如果不使点劲加点小心，我还整不过你呢。我们这位轩辕眼珠一转，他准备请一位绝顶的大法师。哎呀，这轩辕一看呐、啊，这蚩尤可了不得，他决定啊请一位法力无边的大神，这大神还是个女神，这在咱们中国神话界里边很有名的，这个神叫旱魃，啊，旱魃呀，啊，是个女的，面目狰狞可怕。据说这个旱魃是一具僵尸，万年僵尸，啊，上几十万年的僵尸。据说在女娲补天的时候，这不是女娲往外甩人吗？拿那树枝子甩，有一个。甩出去了，结果甩出去了，这个泥点儿在飞行的当中变成人了，可是没想到撞到对个石壁上了，本来已经变成人形了，结果一变人的时候啪崩到石头上崩死了。所以由女娃那天开始，这个人死了之后，一直到轩辕这个朝代僵尸，结果这僵尸得到了日精月华呀，天地之风啊，哎，就变成了一个大神，就是旱魃。他这个眼睛啊，旱魃的眼睛长在头顶上，另外他满头的秀发，你要不看他这秀发还则罢了，一看这秀发把你吓得毛骨悚然呢、啊、怎么的，那秀发就是一条条的小蛇，呼当呼当呼当满脑袋飞舞啊，这些小蛇盘在脑袋上哈、啊、张牙舞爪。那么这旱魃身上长满了白毛，所到之处连一滴雨都不会有。往往旱魃走到那儿，为啥叫旱魃呢？就是因为他到哪儿，这个地方一连是大旱三年呢，赤地千里，一切生物全部的啊死了，干旱，他叫旱魃。他叫水魃呢，那坏了，那水魃的话就走哪儿那就铺天盖地发水的，是不是？所以他叫旱魃。人们只要听到这旱魃的名字都会发抖啊。哎呦，旱魃来了，他这一出现呢、啊、说为什么这轩辕啊要请旱魃呢，这么厉害一个大神呢？嗨，轩辕可知道啊，打蛇不死，反被其伤。如果此一战，要不把这蚩尤彻底的干败，那将来他死灰复燃。所以才请出来这位了不起的大神。这位旱魃一出来，
1: 哟，你们好啊！
0: 就这么一嗓子，喝的那风神和雨神是狼狈逃走。那么对面的蚩尤一瞪眼睛，我要跟你一战到底，是预知详情，下集再说。

0: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2: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3: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4: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下班了，怎么走？
0: 我呀，
5: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多骑车。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调频928，我是吴冰。刚刚度过阖家团圆的中秋佳节，我们重返工作岗位，同时呢也满怀期待迎接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月圆家国圆，小家的团圆，大国的昌盛，总是紧紧相依。佳节过后，我们在欢声笑语当中舒缓身心，与传统曲艺、国风雅韵里感受烟火生活与华夏文脉。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欢乐时光。首先我们来欣赏由王千祥、李增瑞表演的相声《纤夫的爱》。
4: 最近相声观众可能都发现了。
5: 发现什么呀？
4: 很多相声演员呢，
5: 嗯，
4: 上台都爱唱。
5: 对，张嘴就唱。
4: 有爱唱歌的，有爱唱京剧的。
5: 嗯，
4: 我真说实话啊，
5: 啊，
4: 在相声演员，所有的相声演员唱的最好的
5: 谁呀？
4: 李增瑞。
5: 这老夸我，我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4: 流行歌曲唱的好。
5: 是吗？
4: 可能咱们北京的观众很少有机会能够听他唱歌。
5: 那为什么呀？
4: 因为在北京我们表演相声，
5: 哎，
4: 大家爱听相声，表演相声。
5: 对。
4: 可是到了南方，
5: 嗯，
4: 特别到了广东啊、福建呢，受这个语言限制，我没办法了，曾瑞到那唱流行歌曲，唱得好，
5: 不行，
4: 当地的观众喜欢他。
5: 是吗？
4: 尤其是那个小姑娘、小小子，
5: 啊，
4: 叫什么追星族啊，追的。
5: 哪位这么不开眼呢？
4: 唱得好。哦，对了，在当地还有一艺名呢。
5: 我还有艺名。嗯，
4: 香港有个唱歌唱得好的，艺名叫白马王子。
5: 我呢？
4: 黑驴歌星。
5: 我怎么叫这么一名字呢？
4: 就是说您这个声音洪亮，唱得好，尤其是有一首歌挺流行，叫《纤夫的爱》，唱得好，但是有一毛病啊。
5: 我有什么毛病？
4: 您不鼓掌，他不唱。
5: 啊，
4: 您要听一鼓掌，他……
5: 哎，我谢谢大家，谢谢。
4: 哎呦，不知道今天在座的朋友们这么喜欢听您唱歌，既然这样，给大家一展歌喉，献上一支歌吧。
5: 不是，这歌我不会唱。
4: 怎么不会唱啊？
5: 唱不好。
4: 怎么唱不好？
5: 我嗓子有毛病。
4: 有什么毛病？
5: 盲肠炎。
4: 您看您找这理由，一点知识都没有。嗓子不好，嗓子得病，盲肠炎。您还相声演员？
5: 怎么了？
4: 还有的人什么相声表演艺术家，张嘴嗓子有病，盲肠炎。
5: 不对啊，
4: 记住了，嗓子得病那不叫盲肠炎，
5: 叫什么呀？
4: 阑尾炎。
5: 都一样。反正啊，我嗓子发炎，声音嘶哑，我怕唱出来刺激大伙儿，你知道吗？不，
4: 大家伙儿听的就是您这刺激的味儿。你刚才这阵掌声是什么吗？
5: 什么呀？
4: 我们相声演员常讲，观众是我们的上帝。
5: 哦，
4: 刚才那阵掌声，那就是上帝在呼唤您呢。
5: 谢谢。
4: 话说到这儿了，
5: 啊，
4: 你要是再不唱，你是不是嫌大？
5: 鼓掌欢迎！各位
4: 我拉琴，
5: 你唱啊，对不对？
4: 我来那哥哥，你来什么？
5: 我啊，
4: 啊，
5: 我小妹妹吧。
4: 小妹妹，我
5: 小妹妹
4: 啊，来来来。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先生当悠悠。
5: 该你唱了，这儿唱
4: 啊！啊，
5: 你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4: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天上荡悠悠。
5: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天上么荡悠悠啊。
4: 俩哥哥呀，你是那小妹妹。
5: 唱的是妹妹啊，不是妹妹吗？妹妹，你能唱妹妹吗？
4: 怎么唱的？
5: 妹妹坐船头啊，那就对不对啊？
4: 小妹妹
5: 啊，是小妹妹了
4: 啊，
5: 多一字儿。哎，那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4: 我这么会儿来三次
5: 了，够了。
4: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天生荡悠悠。
5: 小妹妹都不，小妹妹呀、啊。小妹，
4: 吃什么不消化的东西？干嘛呢？你这是
5: 找不着调，找不着调。
4: 小妹妹，小妹妹，
5: 哦，跟那个调不一样啊，不一样。那你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4: 你这累傻小子呢？
5: 啊，你明白就好，明白就好。
4: 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天生荡悠悠。
6: 小妹妹坐船头，哥哥你在岸上走，咱俩的情，咱俩的爱，在天生上荡悠悠，荡悠悠。
5: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4: 您唱的这是
5: 小妹妹，
4: 你这不是小妹妹，
5: 我这是
4: 傻丫头。
5: 傻丫头啊，
4: 荡悠悠
5: 干嘛呢？这不明
6: 荡悠悠吗？
4: 这不要不明，这美一点，
5: 美一点。
4: 哎，往那个女生那个声音上靠一靠，
5: 还得靠。
4: 哎，增加点女性的动作，
5: 还得美。
4: 坐船美一点，
5: 还得有动作，
4: 加点身体动作。
5: 行行，
4: 行不行？
5: 动作行，动作行，动作行，没点是吧？
4: 没点，
5: 没。我没。

0: 先生当悠悠，
1: 小妹妹坐船头，哥哥你在岸上走，咱俩的情咱俩的爱在天上上荡悠悠。
2: 不，你这干嘛呢？这会儿
1: 我荡悠悠啊，荡悠悠。
2: 你这一荡悠悠，船虽翻了不行。
1: 我这么唱不行啊？
2: 那先不行，坐船也不行啊。
1: 那干脆我还来哥哥吧。你来妹妹吧。
2: 折腾着。
1: 哎呀，这妹妹太累。
2: 没办法，
1: 来
2: 这
1: 个。妹妹，你坐船头。
2: 等会儿，别着急
1: 啊，等会儿啊。
2: 开始吧。
1: 能看了，别害怕啊，别害怕。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前生当悠悠，
0: 小妹妹我坐船头，哥哥你在岸上走，我俩的情我俩的爱在前生上当悠悠，当悠悠，你海水下一游啊，泪水在我心里流，只盼你头落西山头，让你情歌唱。
1: 哟、还有这美事儿呢？卖完了，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前生当悠悠，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前生当悠悠，妹妹你坐船头。
3: 一段幽默的相声，妙趣横生，让人会心开怀。笑过之后呢，咱们聊聊古建文脉。文庙啊，承载着千年崇文重教的传统文化，藏着很多有意思的典故。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由陈永泉表演的单口相声《文庙》，咱们来听一听文庙里的趣闻故事。
4: 远桥忽忽悠悠，近桥飘飘摇摇，不是葫芦不是瓢，原来是和尚洗澡。这就是四句定场诗。定场诗说完了呢，说我这正是这个相声。您看这个新社会啊，跟旧社会就不一样。新社会呢，这个相声演员叫做文艺工作者，旧社会不然，管我们叫什么呢？叫生意人。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生意都是蒙人骗人的，这个相声演员呢，既不蒙人又不骗人，怎么能叫生意呢？那么你说应该叫什么呢？我说应该叫熟艺。为什么呢？你比如说我一上来，你一看，哦，陈永泉脸熟，这是一熟，这是什么相声演员，我这个一熟，脸熟一熟，所以应该叫熟艺。那什么是生意呢？过去来说呀，这个生意啊，大生意叫风马燕雀，小生意叫金披彩挂，这是五花八门。特别这个金，我一说咱们大家就能够想得起来，什么叫金呢？说他们的话呢，这叫金买卖，就什么算卦的项链子，哎，这叫金买卖。但是也不一样，拿两块板八方一边打着走街串巷的，这叫八金。那用那个黄鸟雕挂，那叫嘴子金。坐着地下，这有一个单子写着坐地不语，我非哑人，就是坐在那不愿意，但我不是哑巴，这叫什么？这叫哑金。那个奇门遁甲，那叫八叉子金。

拿尺子两手指头的那个，那叫草菌。有一些小口袋油里头往出拿条的那个，那叫花搭子菌。这个摊在这边油那边往过揪人的那个，这叫揪筋。这揪筋可比这拔骨还厉害，怎么呢？他这嘴厉害，要生一口啊。他呢往这一站，什么也不用，手里头拿着一块石板，拿着半根石笔，往这一站，华山南，华山高。哎，这怎么回事？这就是王国叫人呢。你走着好好的，一听那边，哎，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来了。

0: 这个现在这个问题我也没有办法答复你。
1: 这令箭怎么传呢？潘阳两家这一案还等着寇来公审问呢。管令官正在发愁呢，就听后
2: 瓜子儿，瓜子儿好嗑，好嗑的瓜子儿。
1: 管领官一回头，来了个卖瓜子的掌柜。
2: 哎，我呀，早听早听，这县官搬哪儿去？啊、哦，掌柜的，
1: 卖瓜子的一宿。
2: 哦，
1: 您吃瓜子啊？
2: 不不不，跟您打听一下，这是不是峡口县的县衙？
1: 哦，不错不错。
2: 您是？我是东京汴梁来的。因为东京汴梁来的钦差大人在南门以外离城五里之遥打下了公款，我到这传令叫寇来公去接钦差去，可是喊了半天也没有听见里边有人说话，是不是那个县官搬家？这卖瓜子的一听也笑，这县长能乱搬吗？哦，您是东京来的上差呀？嗨，事不相瞒，我们老爷就在这儿住啊，这就是县衙。嘿，我们老爷出身呢是两榜进士，家里头房产地业倒是趁点忙，一出任就是峡口县的知县。知县是三年一转，三年一调。可是因为我们老爷亲自水名字净，不雅塞纱罩万盏明灯，两袖清风，爱民如子，每逢在走的时候老百姓挽留，所以呢就续了一任，一任一任的续了四任，十二年的执县。就这十二年的执县，嘿，把我们老爷赔的房产地业是一脚踢都赔了，做官赔钱了。现在嘿，您看这院子不小吧，只有两个人住，一位是我们老爷寇来公，另外一位啊是书童寇干，爷儿俩还在紧后院住，您就是喊干了嗓子他们也听不见。我怎么知道这么详细？我是三班六房的二头，有事衙门当差，没事卖瓜子儿。管领官听到这儿点了点头，正说着呢，来了个拾粪，背着个粪筐，哎，手里拿着粪叉，一边走还一边拾。哎，您瞧见了，这是我们大头，大头，来来来来，把这拾粪的叫过来。管领官一看呢，行，大头拾粪了，二头卖瓜子儿了，就这县衙门这些个差人都做了买卖。大头过来一问怎么回事，二头这才就把传令官刚才所说的一片话跟他小说了一遍。这个你在这儿陪着这位上差，我给咱们老爷送个信儿。好，你去。二头转身来在了寇老爷的书房，一拍的门框，老爷，寇老爷和书童寇干爷俩在里边呢。寇干十一二岁小孩，抱着家家旁边直打盹儿，母亲大撒的也没事儿。寇老爷呢看书呢，一看寇老爷这身穿的，在头上戴着一顶小帽翅儿，帽翅儿可是帽翅儿，可不是六块碗当件一帽疙瘩，没有乌纱帽，没有翅儿，光上个帽盔还戴着。身上穿的这件官服打上任以来就是这件，十二年了还这件，太糟了，破了补个补丁，再破了缝缝，实在挂不住线儿，还会出主意，把窟窿四外滴了切来，拿线儿一扎，扎个小揪，浑身上下就小揪，衣服满都揪，腰里头系着那条玉带。您看那包子铺蒸包子的有个大铁圈，因为怕跑气，拿麻绳把它缠严了，它就不跑气，那条玉带就在那个大麻圈一样。脚下那双靴子只有脚心挂着点儿，走到头子就喷土。可虽然衣服穿得破，无关相貌非凡，

这是方鬓大耳，鼻子口方，准头端正，牙白似玉，目似朗星，年纪30多岁，胸前飘洒，俊徐然。可是，一听二头说话，二头挑帘子进来。哦，启禀老爷得知，东京汴梁来的钦差大人在南门以外离城5里大相公馆传令官来传令，叫您接钦差去。咱们准备接吗？考来公听到这儿，没言语，一皱眉头。钦差来了，奉旨的钦差如同2号的皇上，我小小的7品县令也敢不接？接可是接，一趟5里，来回10里，他我这双靴子还要不要？这个呀，我不接。既是奉皇上旨意到这儿找我，他不能因为我不接，赌气了就回去，回去没法交代。对，二头啊，告诉他，有事衙门来见，没事叫他回去。二头一听也纳闷儿，奉旨的钦差到这儿，我们老爷硬不接。哦，对对，我告诉他就我。二头就出来。上差大人，请您回去吧。我们老爷说了，有事叫钦差衙门来见，没事，回去。传令官一听也纳闷儿，您看官儿不大，架子可不小。成，你们二位先别走，我去送个信儿。钦差要是来见他呢，我还得陪着来，您还得送信儿。成。马上有传令官解下脚力，人等当敢乘胯坐马，马后重扫鞭，撒脚力出城到公馆，见钦差公公太监崔进忠，把实话一说，不接。太监一听，腾腾这火就上来，哈哈，好猴崽子，寇来公，你敢不接我？哼，7品的县令敢跟咱家端架子，来呀，孩子们，回客，哎，钱等会儿。哈哈，好寇来公，你这架子可端着真是实话。这我一赌气的回去，皇上一问我回来了，来了吗？没来。怎么没来？嗨，他没接我，就回来了。没接你算什么呀？潘阳两家这一案，净等着寇来公审问呢。哎。他不是不接呀，来呀，头前带路，咱们去见他。

0: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 它们好可爱呀。
2: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0: 嗯，这可不行。
1: 为什么呀？
0: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2: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0: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3: 您好，啊，你好，您好，
4: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5: 传递最新时政，
6: 直击社会热点，
5: 关注民意民生。
6: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5: 延庆新闻。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书记郭怀刚围绕节日安全服务保障、长城文化带建设开展调研，强调持续筑牢假日安全防线，不断深化长城文化带建设，全力助推文旅体商农融合发展再上新台阶。三团演艺百姓同乐，我区新大众文艺汇演暨延庆区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陈阳、王雨琦、赵凤琪报道。日前，区委书记郭怀刚带队围绕节日安全服务保障、长城文化带建设，到八达岭镇石峡村、中国长城博物馆、区长城管理处和八达岭长城景区开展调研，检查节日安全保障，并慰问一线工作人员。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把群众满意度作为衡量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尺，持续筑牢假日安全防线，不断深化长城文化带建设，全力助推文旅体商农融合发展再上新台阶。区委副书记马红环一同调研。郭怀刚来到八达岭镇石峡村，走进时光长城精品民宿、酿酒房和石峡关博物馆等地，了解延庆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努力将长城资源禀赋转化为发展优势，带动更多村民增收致富等情况。郭怀刚强调，要统筹抓好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利用，深入挖掘文化遗产价值，创新叙事方式，讲好传承故事，更续历史文脉。要加强智能化技术应用，做优做精资源导览、文化展示等产品和服务，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路径。要聚力乡村增收致富，发挥文化资源优势，进一步壮大村集体经济，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活力。中国长城博物馆将于近日焕新亮相，目前各项展览已基本布置完成，公共艺术品项目正有序推进。郭怀刚来到中国长城博物馆，听取了关于布展和施工进展的汇报，查看了周边环境改造提升情况。郭怀刚强调，要充分利用场馆空间和平台资源，深耕长城文化 IP， 创新研发系列特色文创产品，持续提升传播力和知名度，让长城文化可观可触可感。要加强长城博物馆与景区其他资源的联动，打造长城文化聚落，推动全域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郭怀刚还来到区长城管理处和八达岭长城景区，查看假日旅游接待和景区管理情况，了解景区文化街文旅业态，慰问一线值班值守工作人员。郭怀刚强调，要把保安全、保秩序、保服务放在突出位置，坚持同心同向、同力同步，统筹好景区管理和旅游服务接待，抓实抓细客流疏导、交通保障、巡查维护等各项工作，多措并举，保障景区运行平稳、秩序井然，切实为广大游客营造安心、放心、舒心的出游环境。区领导宋豪杰、李晓明、严海英参加。本台记者综合报道。长城为幕，归水为韵。近日，三团演艺，百姓同乐，延庆区新大众文艺汇演暨延庆区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举办，群众文艺好戏唱响丰收赞歌，丰收节庆活动火热启幕，800余名市民游客共赴这场文化与丰收交织的秋日之约。市文化和旅游局二级巡视员陆斌，市农业农村局二级巡视员任荣，区委书记郭怀刚，区委副书记马红环出席。本次新大众文艺汇演暨延庆区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由区委宣传部指导，区文化和旅游局、区农业农村局主办，区文化馆承办。活动依托延庆长城、世园、冬奥三张金名片，深挖本土文脉、民俗非遗、城乡发展与奋斗故事，跳出传统演出模式，以群众参与加非遗创新加原创精品为主打，推动基层文艺从热闹走向精致，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归川儿女的精气神。活动现场随着灯光亮起，一曲《灯耀雄关》喜起归川率先燃动全场，老中青少四代群众演员同台起舞，用热闹欢腾的场面正式拉开精品汇演的序幕。整场演出分为《长城守望》《归水欢歌》《大地情深》三大篇章，《长城守望》篇章家国情怀直抵人心，古典铿锵的长城长征长将武术与鼓舞巧妙融合，原创小品像守护家园一样守护好长城，展现长城守护者日复一日的默默坚守，舞蹈长城兴旺诉说着代代不息

0: 的《薪火相传》，《归水欢歌》篇章，情景歌舞《白河城兰》复刻白河补水库建设的动人往事，戏曲串烧节目国粹韵味十足，歌舞联唱尽展长城壮阔，世园生机，冬奥风华。大地深情篇章，多彩的竹马融合延庆长城生态、冰雪、红色、龟河文化，体现出本土文化的鲜活生命力。最后全员合唱《层林尽染登长城》，延庆是个好地方。本场演出以延庆群众文艺队伍为核心，汇聚基层文艺新秀、行业骨干，同时联动三家市级专业院团同台助力，结对共建，用新大众文艺的参与模式，真正实现群众文艺接地气、有高度、有精品。活动采用现场展演加线上直播双展模式，打破场地局限，让市民足不出户也能云端赏好戏，共享文化惠民成果。当天，2026年延庆区中国农民丰收节开幕式暨第37届北京农民艺术节乡村大舞台延庆区专场展演同步举办，入口处现代化农机具与各类农产品，营造出珲春风景的美好寓意。金秋丰收市集展区内，来自延庆与内蒙古自治区两地的农业龙头企业、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50个展位依次排列，130余种优质果蔬、杂粮等特色产品、加工制品和非遗手作、文创商品琳琅满目。百千兴业融合区是今年活动打造的全新消费场景，展区内9位来自不同领域的新农人带来各自的当家产品，讲述助力乡村振兴的故事。与此同时，全域直播互动区内，村书记做客直播间参与带货，30多位乡村振兴主播团成员联袂驻场，穿梭于各个活动区，全方位推介延庆丰收成果、特色农产、乡村美景及节庆活动。开幕式当天，线上线下农产品销售额突破31万元。好，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雨晨，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埃及的金字塔雄伟壮观，是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那您有没有想过，建造金字塔的工匠是靠什么活下来的？答案就藏在尼罗河泛滥后的浅滩里，数以百万计的鲶鱼被晒成鱼干，成了古埃及最标准的工地盒饭。从法老的口粮到罗马贵族的炫富工具，从北欧海盗的远航干粮到中世纪教徒的斋戒主食，一条鱼串联起人类文明的全部密码。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鱼宴：人类生存进化史》。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在人类漫长的生存史上，很少有一种食物能像鱼一样，同时扮演着两个截然相反的角色。它既是底层劳动者赖以活命的保命粮， 也是上层阶级炫耀权势的奢侈品。从尼罗河畔的金字塔工地，到地中海沿岸血腥的金枪鱼围猎场，再到罗马贵族精心设计的私家鱼塘，鱼的身影无处不在，它既是权力的根基，也是权力的象征。古埃及人很早就摸透了尼罗河的脾气，每年夏秋两季，上游的洪水裹挟着淤泥奔涌而下，漫过河岸，在沙漠边缘的低洼地带形成无数浅水池塘。当洪水开始退去，池塘里的水位日渐下降，数以千计的鲶鱼被困在逐渐干涸的水塘中，几乎伸手就能抓到。这种机会主义的捕捞方式被埃及人运用得炉火纯青，他们扎起轻便的纸莎草独木舟，手持带倒刺的长矛，在齐腰深的浅水中刺鱼，用大型围网从两岸同时放下，将惊慌失措的鱼群团团围住。墓室壁画和浮雕生动地记录了这些场景，渔民赤裸着上身站在水中，围网被沉重的石坠拉入水底，网口收紧之后，成百上千条鱼在网中翻腾跳跃。真正让埃及渔业发生质变的是鱼竿的出现。尼罗河畔炽热的阳光和干燥的空气，几乎是大自然为鱼类保鲜量身定制的礼物。鲶鱼被剖开摊平，取出内脏，整整齐齐地码放在芦苇编成的架子上，几天之内就变成了可以存放数月之久的口粮。吉萨金字塔附近曾发掘出一座大型的鱼类加工场所，那里有整齐排列的沟槽、宽阔的工作台以及大量芦苇架的残迹。考古专家推测，在建造高峰季，这里每天都有数百人同时作业，将成千上万条鱼开膛破肚、剖开晾晒、码放储存。面包、啤酒和鱼干，这就是金字塔工人的标准配餐。没有这些廉价而耐储存的蛋白质，两万多名工匠不可能在荒野中完成那座人类史上最宏伟的石器建筑。法老们当然明白这个道理，塞提一世最早将鱼作为军粮配发给远征的部队，拉美西斯二世则夸口说，他的每一个工人都拥有专属的渔民供应食物。鱼类在埃及的商品化走得极远，国家机器介入了捕捞、加工和分配的每一个环节，官员们组织大规模的围网作业，抄书吏在一旁一丝不苟地清点数量，鱼货被按等级和份额分配给神庙、军队和公共工程的劳动力。渔民不再是仅仅为了养家糊口而捕鱼，他们成了庞大官僚体系中的一环，按配额交纳鱼货物和赋税。底比斯西岸德尔麦迪纳皇家墓地的工匠群体靠着20名渔民定期供给的鱼维持生计。有记录显示，一个渔民可以在6个月内供应将近900公斤的鱼类。拉美西斯三世执政31年时间，向底比斯阿蒙神庙奉献了超过47万条新鲜和腌制的鱼，同时给其他较小的神庙提供了大约13万条。鱼从尼罗河泛滥区的野生资源变成了法老账本上的一串数字。尼罗河还给了埃及人另外一个馈赠，水产养殖的雏形。法尤姆洼地和尼罗河三角洲遍布着天然的细湖和沼泽，渔民们用芦苇和木棍建造简易的栅栏，将产卵期的鱼围困在浅水中，等待它们自然生长。到下埃及时代，农民们发现出一套精巧的盐碱地开垦法，先挖池塘注入淡水浸泡盐碱地，再将淡水排走，反复几次之后，土地就能够耕种了。而池塘中的淡水恰好为滋鱼鱼苗提供了理想的生长环境，每年冬季放入鱼苗，来年春季就能够收获每公顷数百公斤的肥鱼。土地改良与水产养殖就这样神奇地结合在了一起，成为后世许多文明争相效仿的样板。 我们把视线转向

0: 地中海，这里的渔业展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气质。地中海是个相对贫瘠的深海盆地，绝大多数鱼类生活在开阔水域的上层，只有每年迁徙产卵时才会靠近海岸。而蓝鳍金枪鱼就是这片海域最富传奇色彩的猎物，它们体长可达3米，体重超过600公斤，每年春天成群结队地穿越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温暖的水域产卵。古代渔民早就摸透了金枪鱼的迁徙习性，在它们必经的航道上设置了一套复杂而精密的渔网陷阱体系，多道网墙像迷宫一样从海岸向海中延伸，将鱼群逐步驱赶进狭小的死亡之室。当网中的金枪鱼挤得水泄不通时，渔民们用鱼钩将筋疲力尽的大鱼一条条地拖上船，用棍棒迅速打死。这种被意大利人称为马坦扎的捕鱼方式极其的血腥，也极其的高效。一个成熟的陷阱渔场在一个鱼汛期内可以捕获数万乃至数十万公斤的金枪鱼。金枪鱼捕捞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岸上的观察者。他站在地势较高的瞭望塔上，死死地盯着海面，寻找快速移动的鱼群和追逐小鱼的海鸟。他对天气和海流的经验积累几乎决定了整个捕鱼季的收成。没有鱼肉干就没有金字塔，没有鲶鱼就没有吴哥窟。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鱼宴，人类生存进化史，欢迎继续收听。地中海渔业的另一项伟大发明是咸鱼和鱼露的大规模生产。金枪鱼的肉虽然肥美，但是在炎热的气候中几个小时内就会腐烂，盐腌彻底解决了这个难题。罗马帝国鼎盛时期，从西班牙南部的加蒂斯到北非的利克苏斯，从葡萄牙的特罗亚到意大利的沿海小镇，遍布着规模庞大的咸鱼腌制工厂。工人们把鲸鱼、沙丁鱼等小型鱼类层层码放在大缸中，一层鱼一层盐，任其在阳光下缓慢发酵。鱼血和鱼肠在盐的作用下发生自溶，渗出的透明液体被工人们小心翼翼地收集起来，那就是风靡整个罗马帝国的鱼露。
1: 它的可持续其实恰恰是现在我们房地产新模式转型的一个体现。
2: 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新闻发布会昨天举行，论坛计划于10月12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3200多位嘉宾参会。获得金鸡奖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也将会在本次论坛上推出第二部，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的报道。
3: 2019年以来，北京创新开展接塑集办改革，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认真倾听市民诉求，扎实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探索出一条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新路。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沈斌华介绍了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总体情况。
4: 论坛围绕人民城市共创美好的永久主题，设置了年度的议题呢，是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分别设计了6场的平行论坛。议题啊，都是立足北京接塑集办改革的实践，同时啊，回应数字时代全球城市共同面临的治理的难题。
3: 今年论坛将首次出版接塑集办英文专著，首次与国际顶刊合作推出接塑集办英文专刊。中国社会科学院首都治理研究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毅介绍，
5: 我们还要推出一本由斯普林格出版社出版的这一本著作，也是第一次我们向世界贡献特大城市治理的中国方案，它的名字就叫做《城市治理何以如此》。
3: 北京城市治理的故事广为传播，人民城市的理念深入人心。作为联合主办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聚焦

0: 接触籍办改革的创新实践，揽获了金鸡奖等多项大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总站党委书记、站长王小杰介绍，《您的声音二》也将在本次论坛上放映。
1: 这部电影呢，已经基本完成了，正在加紧最后的后期制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呢，将充分调动内外宣协同、全媒体联动的矩阵传播优势，那么全面立体聚焦这场具有国际视野、专业深度和全球影响力的城市治理交流盛会。
2: 好，我们接下来呢进入一小段广告和片花，稍后回来我们将会关注10月1号起，我国将会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国有六大行火速响应房贷贴息新政，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成果丰硕，我们稍后见。
3: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4: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5: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6: 怎么联系？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7: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8: 您的消费32元。
7: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9: 张二，走观云阁啊。
7: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10: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1: 贫僧修心不修房。
10: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1: 何为全包员？
1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0000元定制柜。
11: 当真？
1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1: 贫僧先打为敬。
1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4: 这里是新闻2026。朝阳区消防救援支队昨天联合街道开展入户消防安全排查，检查中发现部分居民嫌烟杆会误报噪音大，私自拆除设备。而近期辖区连续处置2起高龄独居老人烹饪冒烟险情，正是依靠智能烟杆自动报警才实现零伤亡，正反形成鲜明对比。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的报道。
15: 岁数大了，睡眠就质量就差，稍微一做点有点烟有点火的，他就想咱们这个警官同志到现场来了，哎，可以说苦口婆心讲解这个相关的这个对咱们的益处，咱也要支持工作。
16: 在望京街道的史先生家里，厨房天花板上原本安装烟杆的位置只剩下底座，在防火监督员的劝说下，史先生重新装上了烟杆。史先生的顾虑不是个例，但就在一周前同街道的翟奶奶家发生的险情，恰恰说明了这个设备的重要。翟奶奶回忆说，
17: 本来是煮上鸭蛋了，煮了几个鸭蛋。我上这屋一看，我们家老头去看病去了。他走的时候呢，他忘了带手机。我一看手机没带，我就赶紧的给他送到这个车站这儿吧。我这腿不好，我走不回来了，我就在那个大门口啊。回来可能鸭蛋就这个水就耗干了，冒烟了。人家
18: 消防队就来了，
17: 消防队就知道了，我还不知道呢。我就后来的我就赶紧的回来，一回来他们也进了屋了。
16: 翟奶奶回到家时，消防员已经在屋里了，而消防站当时并没有接到119报警。朝阳消防救援支队2大队防火监督员李瑞奇介绍，
18: 这个是当时我们是花家地消防站第一时间接到烟杆报警，直接是烟杆报警，我们烟杆接警即出动啊，我们已经反馈到那个中控主机上了，上面写的很清楚，哪号楼哪单元哪层，我们这边都有台账，
16: 不需要居民拨打119，烟杆自动报警自动定位，消防站有台账，知道住户是谁。李瑞奇说，如果没有这套系统，小火很可能酿成大祸。
18: 没有及时的话，是小火会酿成大祸，甚至把整个楼层或者整个单元都会烧毁，甚至会造成人员的伤亡。
16: 朝阳区正为失能独居高龄老人等重点人员免费安装联网型独立烟杆和火灾自救逃生4件套，由区政府和街道出资采购，消防部门跟社区街道上门安装，原则上应安尽安。不过望京街道办事处平安办工作人员彭军在日常巡查中发现，私自拆除的情况并不少见。
19: 当时的很多老人觉得这个烟杆报警器啊就是闹心，因为有些老人

0: 人啊，一到这个岁数之后啊，他就睡觉特别的轻，有时候这烟感报警器一敏感一点的话，他就嗡嗡嗡老响，老人家觉得闹心。然后我们每次的安全员啊，还有我们的网格员去检查的时候，都发现过这样的情况，他们自己就把烟感报警器拆下了。后来呢，我们跟消防还有我们街道反映了这种情况，然后把咱们那个设备进一步的优化，更加的智能，在平时的时候让它声音小一点，尽量不打扰老人的休息，然后慢慢的做工作，老人对于这方面也慢慢的接受了。
1: 假期临近，居家用火用电增多，消防部门提醒烹饪时务必有人值守，离人必关火。智能烟感报警器是家庭火灾的前置预警设备，不要因为误报或嫌吵私自拆除遮挡。家中有高龄独居老人的家属要定期检查烟感是否正常工作，提醒老人出门前确认火源关闭。
2: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李凯孙畅为您梳理国内其他的热点新闻事件。我们来说一说，我国将会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的购房成本，更好地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
4: 这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
3: 购房者可以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以达到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的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左右，贴息期限最长5年。根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能够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
4: 贴息和降息到底有什么本质区别？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普通二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这项政策的受益面和实际拉动效果分别如何？哪些城市的刚需家庭受益最明显？带着这些问题，今天我们采访了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来听严跃进的解读。
5: 这次呢，这个房贷贴息政策呢，受到大家的一个关注啊。贴息呢跟降息呢，它其实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从整个区别来看呢，降息呢主要是银行它主动把这个利息下调，但是贴息呢其实是我们的财政部门啊给予了相应一些补贴。对于这样一个贴息呢，现在100万贷款的这个本金啊，按照这个1%的这个比例去算呢，每年相当于减少这样10000块钱的一个支出，或者说能够得到10000块钱的这样一个补贴，5年呢累加起来有50000块钱，所以说也还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次看到这次政策呢，它设置一些这个门槛，比如说总价要150万以内的这种房子，它才能享受贴息。现在市场上呢有一种声音就觉得这个可能跟小城市关系大，大城市关系不大。其实大城市呢有一些二手房现在也差不多是在这个总价以内的，所以说是有助于一些二手房的一些盘活。但是对于其他的一些三四线城市包括一些二线城市，新房二手房基本上有很多也是符合这个相应的一些标准的，所以说它的整个政策呢，主要是影响大城市的一些二手房，还有其他城市的一些新房跟二手房。该说呢，对这些相应的一些城市的刚需购房群体呢，都有比较好的这样一个支持。
3: 这笔贴息虽然每月省几百块钱，但是最长能够补贴5年，政策实施期暂定为1年，预期会对楼市产生怎样的拉动效果？政策到期之后有没有可能会延续甚至扩大范围呢？严跃进也为我们做了分析。
5: 这笔这个贴息就是说它贴的是这个5年的，它到底效果大不大呢？其实对比来看呢也是很大的因为一般的购房补贴呢也就是20000块钱各地如果说地方上的这种贴息是20000块钱，现在其实是中央财政给的这个贴息应该说是能够有更高的有50000块钱的这样一个这个水平。所以对我们的楼市呢，其实结合当前的金九银十呢，市场的表现还是积极的，很大程度上呢也使得我们整体上的一个相应的一些市场交易的活跃度能够得

0: 到更好的一个支持，尤其是现在整个房价的一个预期也好了啊，所以说这些政策呢能够发挥更好的一个组合拳效应。这次政策呢它明确啊暂定实施一年，这个考虑呢其实也是考虑到啊这个财政的一些支付的一个负担的一个能力啊，也考虑到一些市场的一个表现啊，所以说呢短期内呢主要还是要关注这一年要把这个政策用好啊，各地呢这个楼盘的销售方面要进行这样一个宣传，是不是要延续呢也看后续的市场的一个走势啊，包括各地的一个财政的这样一个这个相应的一些情况。所以总的来讲呢就是说如果说大家在这个买房的时候稍微了解一下他买这个房子能不能享受一些贴息的啊，这个也不至于说出现因为这个操作上一些失误导致没有贴息的这样一个资格等等，这是在实际办理贷款的时候跟房企跟我们那些中介等等包括银行部门啊应该有一个比较细致的一个沟通啊，更好的去降低一个房屋买卖的一些成本。
1: 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发布房贷贴息新政之后，今天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和邮储银行纷纷公告，从10月1号起将为新发放符合条件的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提供财政贴息服务。
2: 多家银行明确将会采取免申即享的办理方式，也就是每月收息的时候在每期还款额当中自动扣除对应的贴息金额，并且通过短信等方式及时告知客户。
1: 您是不是听说过贷款产品低利率、秒到账、理财产品高收益、低风险等说法？从今天开始，金融产品的这些网络营销话术被叫停。
2: 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从今天开始实施。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不能够再使用诱导性的用语和话术，同时不论是明示或暗示，都不能够宣传资产管理产品、投资顾问或者咨询服务保本、承诺收益、限定损失金额或者是比例。
1: 国内多家品牌金饰价格今天上调，每克报价比昨天上涨12元到14元不等，价格集中在每克1260元附近。
2: 执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号、雪龙二号船昨天返回上海。这次考察，雪龙号和雪龙二号历时3个月，在楚科奇海台、加拿大海盆和北冰洋中央区域完成了海洋环境综合考察等任务，并且在冰的边缘区多学科综合调查、气、冰、海立体协同观测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为深入理解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1: 目前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然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
2: 再来关注两条文娱方面的消息。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昨天晚上在湖南长沙举行，于和伟凭借《沉默的荣耀》获金鹰奖最佳男主角，宋佳凭借《山花烂漫时》获金鹰奖最佳女主角，朱亚文凭借《太平年》获最佳男配角奖，梅婷凭借《生命树》获最佳女配角奖，陈丽凭借着《浴血荣光》摘得最佳导演奖，最佳编剧由《生命树》的编剧团队获得。此外，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扬威荣获了最佳电视节目主持人奖。
1: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心、听听 FM 联合红果短剧共同打造的红色微短剧《军需处长的账本》今天在红果短剧、听听 FM 北京时间上线。
2: 作品取材自广为流传的红军军需处长的故事，全剧一共46集，每集大约3分钟，以一本跨越岁月的军需账本作为核心信物，串联起了当代后辈探寻先辈往事与长征路上烽火岁月两条故事线。
1: 故事聚焦长征队伍中军需后勤群体，把长征精神落脚在一件件棉衣、一口热饭、一张欠条、一个名字等充满烟火温度的细节之上，不刻意渲染战火厮杀，着力刻画平凡革命者的坚守、牺牲和军民鱼水深情。创作团队多次深入一线采风，恪守史实严谨、细节真实、情感真挚的创作原则，兼顾大屏创作与网络微短剧传播特点，用短小精悍、节奏紧凑的剧集致敬长征路上的革命先烈。
2: 北溪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将会在北京城市副中心

0: 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举行。今年的大运河音乐节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
1: 10月5号，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门尼、蓝老、奔赴少年等。10月6号是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盘尼西林、A 公馆及以及性格缺失乐队。
0: 目前音乐会的门票呢正在火热预售中，而且预售阶段各区的票价直降100元 ，SVIP 区前排预售价不到400元 ，B 区的预售价最低是198元，观众们可以登录大麦网来购票。
1: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正在今天拿下 WTA 1000女单、ATP 500男单双双进入正赛阶段。6届赛会冠军德约科维奇坐镇夜场，将迎来时隔11年重返中网的首秀。元月，布云朝克特、张之臻等多位中国选手也将出战。
0: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其他消息。10月1号到11号 WTT 中国大满贯2026将会在石景山首钢园举办。近日新闻广播记者杨迪提前探馆发现，今年比赛的场馆舞美灯光全面升级，观众的服务也更加便捷，球迷喜爱的文创产品进一步丰富。请听他发回的报道。
2: 走进赛事主场馆八极场，一张主球桌居于场地中央，全场屏幕和灯光带来的环绕式视觉效果扑面而来。WTT 中国大满贯2026赛事体育展示导演杨俊介绍，今年主场馆将首次应用 3D mapping 投影技术，为观众营造沉浸式观赛体验。
3: 每一天的晚场开场前，在我们的固有的灯光秀之后，我们会有专门定制的 mapping 秀。这个 mapping 秀里面呢，也会体现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会体现我们石景山的这些特色文化，以及我们 WTT 的乒乓球的这个元素。
2: 随着赛事临近，门票销售也持续升温。北京金石博越体育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周云介绍，前期3次门票开售显示球迷热情高涨。
4: 包括我们的青少年的大满贯的赛事，我们也是以非常亲民的价格，如果没有买到我们主场馆球票的这些球迷，依然可以去我们的大满贯公园。每天我们是有一些球迷互动，部分的场次我们还会安排球员去有球迷见面会。
2: 在观众服务方面，今年赛事也做了不少细节升级。WTT 赛事观众服务部负责人白静晓介绍说，
5: 今年的存包柜跟往年相比是增加了2倍的数量，东皇场增加了综合服务台，为观众提供一些咨询呀、引导呀，包括一些赛事的信息。最重要的是今年增加了一项有抽奖活动，包括一些国航呀、一些赞助商的全国往返的免费的机票，还有更实惠的是一些商户提供的代金券，可以在咱们市集的消费。
2: 在六公会购物广场路口，一座涂装着 WTT 图案的文创商店已经做好迎客准备。 WTT 官方特许周边设计师顾雨欣介绍，今年文创产品有80多款，比去年提升40%左右，线上线下都可以购买。他尤其推荐一 T 玩转石景山文创 T 恤。
6: 这个 T 恤原售价是169，但是在线下我们给到大家做一个非常优惠的69块钱的一个活动，然后穿着这个 T 恤呢，可以在石景山享受200多家商户的优惠活动。
0: 第一届滨水马拉松要来了，2026朝阳区滨河半程马拉松定档11月1号，今天上午10点启动报名。
1: 赛事起点设在北中轴景观大道鸟巢与水立方中间，终点位于北京温榆河公园东岸草坪。选手从起点出发，将穿越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之后沿着刚刚开放的清河绿道一路向东，最终跑进温榆河公园。
0: 赛事规模初步确定为6000人，采用专业分区集结，分2次发枪，规范起跑程序。报名截止时间是10月8号下午6点，在此期间呢，跑步爱好者可以通过马拉马拉、数字心动等平台来报名。
1: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9号表示，他在白宫会见了黄仁勋、马斯克、扎克伯格等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讨论人工智能发展，并共同签署一份具有道德约束力的人工智能文件，

0: 是将人工智能改名为超级智能。
1: 特朗普说，这份文件某种程度上像是一部宪法，由全球最重要的科技人士签署，能够为 AI 发展提供一种保护机制。
0: 在缺乏法定责任、处罚机制和独立监督授权的情况下，这种道德约束力对前沿 AI 公司能产生多大实际约束？今天我们采访了科技财经作家醒客。
2: 首先哈，它可能产生的约束比我们想象的会要大一些，但是它比法律可能是要弱一点哈。因为大概是在3年前的时候，其实网上啊就是也签了一份协议，这个协议里面像马斯克这一类的就是顶级大佬有很多也参与了，但也有大量的民间的这个研究人士以及普通人也参与了哈。你会发现大模型在新的版本不断发出的时候，那么很多人就会关注这件事，关注它的安全性，关注它是不是对人哈造成了这种就是整个社会造成这个混乱。那么也就是说，一个虽然没有法律上那种强制性的一个协议，它一旦签署之后，它会带动整个社会共识的一个发展。那么在一个商业社会里哈，社会共识有时候比法律可能更厉害。如果一旦社会共识形成的话，可能会对一家企业的文化形成一个反向的作用。所以我是觉得一些哪怕是道德约束力的这种约束力，在真正的市场上它还是很有力量的。
1: 协议呢正式把人工智能更名为超级智能。特朗普说它几乎像一部宪法，这种命名和宪法隐喻体现了怎样的策略呢？醒客为我们做了解读。
2: 如果一件事啊，一个事物它需要重新改名的时候，往往说明它这个含义和它的发展形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我们顺势去改名这是合理的。但是如果我们想哈，以改名的方式来促进它的发展，那这个力量就要弱得多。所以我是觉得呢，改名实际上这件事它是一个顺势而为的事，而不是说我因为改名字了它就变得强大了。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特朗普他说超级智能这个是一个宪法式的，那这个概念呢，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我是非常支持的。因为整个人工智能发展到现在哈，就是我们最多看到的是什么呢？是它能力非常非常强。另外一方面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实际上在很多时候也制造了大量的混乱，比如说大家担心的失业问题，这是社会上关注最密切的。其实还有很多啊，就是可能普通人关心很少，但是对于企业来说关心很多的，就是我用了 AI 之后到底能不能降成本。其实在很多公司里面人是减少了哈，但是成本并没有降下来，就是这个 AI 使用的成本，就是 token 的成本哈，是非常高的。还有很多可能是比如你产品研发的时候，整个方向哈，如果是由 AI 来主导的，它一旦犯错的话，那么如果只是一个产品的一个版本，那可能是重来，对吧？它是多烧了 token，就是把成本提高了，但是一旦是方向性的错误出现的时候，那整个公司可能就是破产的问题了。就是如果没有类似 AI 这样的宪法

0: 据介绍，文件敦促企业建立四层管理机制，包括文件要求企业与外部审计机构或评估机构合作，对企业的 AI 控制和监测系统是否按预期运行进行独立评估。文件督促企业指定董事会中的一个独立委员会，负责监督内部和外部审计机构以及负责 AI 控制的团队，并接受他们提交的报告。文件要求企业建立内部控制机制，在 AI 模型训练和部署期间，对其能力和安全对齐情况进行监测，重点关注网络安全、生物安全和化学威胁等领域，以确保模型不会以非预期的方式入侵或访问技术系统。协议要求企业设立一个内部团队，确保所有控制、监测和检测机制都按照预期运行。
1: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表示，这些原则的核心在于建立完善的内部管控机制，开展内部风险评估，引入外部审计员和评估机构，以及由公司董事会对审计报告进行独立审查。这些规则的目的是什么呢？最后我们再来听一下辛克的观点。
2: 扎克伯格说的这些哈，非常像对一个人，一个有能力的人，或者类似像对政府吧，就是有一期是国外的一些政府啊，他那个监督形式，或者是一个比如一个公司他的高管团队董事会对他的一个监督机制，就是说哈，从根本上说，其实他是希望有一个监督机制对于这个执行团队，那么执行团队做的事儿呢，一个就是更符合这个老板的利益， AI 的老板就是人类， AI 的发展要符合人类的利益，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个是有序，就是这个执行团队啊，他不会因为哈什么都可以干，最后陷入一种困境，就是如果他的能力是非常强的，你不可控的话，他一定会带来一些矛盾。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矛盾在企业里体现的就是他的指挥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不同的人哈发出不同的指令，这样的话就让整个团队陷入混乱。所以扎克伯格他说的实际上是一个企业遵循这样的一个管理的话，他能让企业更有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4: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0: 美国长期限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外汇交易员王玉斌。王玉斌你好。
5: 哎，主持人好。
0: 美国十年期及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哈，请分析一下相关的情况。
5: 好的，主持人。周二呢，美国十年期以及三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呢是盘中同步创下新高，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曾一度触及5.293%，刷新了2007年6月以来的新高，三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呢是触及5.62%，创下了2002年6月以来的新高。那么此轮美债长期美债收益率的冲高呢，是地缘冲突、通胀预期以及财政供给多重因素共振的一个结果。首先呢，就是美伊外交僵局是一直在持续，伊朗官员呢是公开对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前达成全面的协议表示了怀疑，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也是明确拒绝了伊朗方面提出的最新方案，导致此前一度缓和的谈判势头迅速陷入了停滞。地缘政治风险溢价呢重新回归到能源市场，高企的油价直接加剧了市场对通胀粘性的担忧，从而强化了投资者对美联储维持甚至进一步紧缩通胀、进一步紧缩货币政策的预期。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美国经济的韧性一直也在支撑美联储的鹰派预期，制造业的 PMI 持续向好，消费和就业数据也没有出现明显降温，市场下调了对美国经济衰退的这种预期，市场仍然预计年内将再次加息，这也进一步推高了美债的长债的收益率。第三呢，就是美债的供需格局当前是有所改变的，美国政府债务规模居高不下，财政赤字维持在高位，财政部呢持续发行了大量的长期国债，市场需要对这些长期国债进行消化，叠加科技企业的大规模发债融资，长期资金的需求是比较旺盛的，债券的供需呢是相对有所失衡，投资者要求更高的期限溢价来承担长期风险。第四呢，就是资金当前对美债的配置意愿是有所减弱的，外资主动降低了美债长债的持仓，海外机构美国国债拍卖的货币比例呢是有所回落，同时呢，美联储持续缩表，购债需求收缩，市场整体的购债力量是不足的，也放大了美债的抛售压力。那么之后呢，投资者需要重点关注 PCE 以及非农就业的相关数据，即将发布的美国八月个人消费支出 PCE 数据呢是美联储最关注的通胀衡量

0: 而美国这个九月的非农就业报告呢，涵盖了新增就业人数、失业率以及平均时薪等核心的数据，这两项数据将直接影响市场对美联储后续加息路径的定价。如果 PCE 显示通胀仍具粘性，叠加非农就业继续强劲，市场可能进一步上调加息的概率，美债收益率呢有可能再度攀升。反之呢，如果通胀明显回落或就业数据走弱，
1: 加息预期呢，有可能降温，美债收益率呢则面临回调的可能。主持人，
2: 麻烦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牌价。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6.7074，欧元对人民币报7.61，英镑对人民币报8.905，加元对人民币报4.7303，澳元对人民币报4.6756。
1: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点评，再见。
0: 再见。
1: 好，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1: 我们再来关注韩国爱宝乐园今天表示，在韩国诞生的双胞胎中国大熊猫瑞宝和辉宝将会于12月第3周回国，具体的启程日期和前往地点将会综合考虑双胞胎大熊猫的健康状况、气温以及当地的情况等各方面因素之后再确定。瑞宝和辉宝将会在启程前大约一个月进入健康和检疫管理阶段。
2: 根据相关规定，瑞宝和辉宝需要在年满4周岁前回到中国。瑞宝和辉宝是2023年7月7号出生，是吕韩大熊猫夫妇乐宝和爱宝在韩国诞下的第一对双胞胎大熊猫。
1: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办公室当地时间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的方式向市场释放4000万桶原油。根据公告，计划参与互换的企业需要在近日提交议程，在公布互换合约之后，美国联邦政府预计会在11月和12月份分批次交付储备原油。企业呢，则是最早可以从2027年的4月份开始归还原油，最晚归期
2: 是2029年年底。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之下，炼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
1: 根据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到6月已经开展了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了1.07亿桶原油。
2: 美国能源部3月11号发表声明说，将在大约120天内释放1.72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引发油价上涨。
1: 最后一条消息，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近日表示，将会大幅的削减五角大楼高级将领职位。报道说，他预计会在当地时间30号在弗吉尼亚州的一个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演讲，阐述未来一年军队的优先事项。其中一项改革措施是削减高层职位，把将军的职位数量减少20%。
2: 报道说，根据一份备忘录，赫格塞斯9月早些时候批准了陆军海军空军和联合军种的削减计划，要求各军种在2027年1月1号前完成削减计划。
1: 好，节目最后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3级左右，山区阵风7级，预计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3级，阵风 5级，山区7级左右，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
2: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35至55，空气质量1级优。
1: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李凯、孙畅，责任编辑贾萌、郑晨、曼宁，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2: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明天再见。

0: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有关情况。
0: 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 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喜迎国庆。
0: 中国驻国际组织代表团和驻多国使馆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0: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助力。
1: 站啊！
0: 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

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领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市场需求稳定扩张，新出口订单指数50%，外贸总体稳定，生产指数51.7%，生产节奏加快，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53.8%。

这场仗铺天盖地，好家伙，两下厮杀呀，哎呦，各展法术啊。那么到最后，这炎帝坐下火龙，啪，喷出巨火，要火烧轩辕。就在这时候，东海龙王、西海龙王在山坳里啪就出来了，来了一个助阵，狂喷巨浪之水呀，哈，翻江倒海。这一下子就把这火给灭了。这火一灭了，这炎帝的部队呀，溃败了，结果全军覆没，轩辕就把炎帝这个部落全给抓起来了，做了这俘虏。可做俘虏是做俘虏吧，这轩辕呢，哎，很善待炎帝，没拿他当阶下囚。这里边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轩辕这个人很善良，一想你只要服了，哎，我把你打服了，你臣服于我就行，我就不杀你，因为杀掉你一个，那么整个你的部落啊，头被杀了，就嘴上服心里也不服，那是还是暗藏的杀机呀。还有一点，他没杀这炎帝，就他请的那个东海龙王和西海龙王，俩龙王替炎帝讲情，怎么的呢？炎帝坐下是一个九转火龙，九转火龙，它是经过九世九纪变成这么一条火龙，而且这个火龙呢还是一个母性，也说不上怎么东海龙王啊，哎，就爱上这九转火龙了。这一爱上这九转火龙了，这九转火龙也看东海龙王挺好的，就这样，东海龙王就替这个炎帝讲情，说你能不能啊善待炎帝，哎，咱们两下呀成为朋友就完了。所以看在东海龙王的份上，那么这轩辕就没有难为炎帝。这东海龙王就和九转火龙两个人呐好上了，哎，都说水火不相容。你看那个共工啊，水神大战火神祝融，撞了不周山才有女娲补天。但是在民间有个传说，说东海龙王和这九转火龙，人家呢叫水火相融，这个就在周易里边有一卦叫水火既济，哎，这个演八卦嘛，叫水火既济，说水火也可相融也。只不是呢，哎，在古代啊，由于这个技术哎不好，是不是啊？他没有达到水火相融。可是，在《周易》上一推演，水火相融啊！你看现在好多战争上的武器啊，核啊，那不就水火相融吗？所以可见的中国古代啊，我们的先祖智慧是非常了不得的。之所以能水火相融，就是这九转火龙和这东海龙王哎形成了好朋友。达到了水火相融，水火既济。那么轩辕战败了炎帝，炎帝大败啊，臣服于轩辕。这一臣服，两家就和好吧，就通融。结果这一通融啊，什么叫通融啊？就合了婚了。就轩辕他们那个女的啊，有的就嫁到那个炎帝那边去了。炎帝那边的男的娶了这边的女的，那么炎帝那边的女的也嫁到轩辕这边的男的，哎，结果两下通融，哎，整个大融合，是不是啊？那么这一大融合，基本上就是两个部落呀，差不多变成一个部落了。为什么我们叫炎黄子孙？这个炎黄子孙，因为轩辕是皇帝，啊，马上快当皇帝了，他，哎，被称为皇帝。那么炎呢，就指这炎帝。所以我们中华民族是炎黄子孙，就这么来的。说那蚩尤呢，蚩尤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三祖之一啊。本来想把他这个字儿给他加上去，后来那史学家或神话学家一琢磨，加上去不好听。你看炎黄子孙多好听啊，你叫炎黄蚩也不好听啊，炎黄有子孙他也不好听，所以就叫炎黄子孙吧。哎，那么

收服了炎帝，我们这位轩辕姬轩辕是乘胜追击呀、啊，乘胜发威，怎么的？他要把蚩尤收服了，渡过了黄河，就一直带领部队坐下麒麟，挺进到九黎部落的根据地涿鹿。这马上即将发生涿鹿大战呢、啊，啊，会战呢、啊、就在涿鹿这个地点呢、啊。哎呦，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和最有名的大战之一，两军角逐，不分胜负。蚩尤跟那轩辕一样啊，也都是具有神性的人物。他张开大口，吐出了滚滚的浓雾，这雾一出来，使这个轩辕的士兵啊，三天三夜，哎，找不着方向。因为三天三夜的浓雾不散，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个轩辕的手下士兵都迷失了方向啊。那么这时候轩辕呢，非常聪明，就发明了指南车，啊，发明了指南车，使他的部队随在浓雾之中，依然能辨别方向。另外，这蚩尤啊，又向这风神雨神求援，请求风神雨神。这风神雨神也答应了，立刻呀，刮起了倒山拔树的狂风啊，下起了瀑布般的大雨，这是铺天盖地，大地是一片汪洋，哇！哎呦，轩辕一看了不得呀，啊，这个蚩尤比炎帝那法力大呀，我要如果不使点劲，加点小心，我还整不过你呢。我们这位轩辕眼珠一转，他准备请一位绝顶的大法师。哎呀，这轩辕一看呐，这蚩尤可了不得，他决定啊，请一位法力无边的大神。这大神还是个女神，这在咱们中国神话界里边很有名的，这个神叫旱魃，啊，旱魃呀，啊。是个女的，面目狰狞可怕。据说这个旱魃是一具僵尸，万年僵尸，啊，上几十万年的僵尸。据说在女娲补天的时候，这不是女娲往外甩人吗？拿那树枝子甩，有一个甩出去了，结果甩出去了，这个泥点儿在飞行的当中变成人了。可是没想到撞到对个石壁上了，本来已经变成人形了，结果一变人的时候啪崩到石头上崩死了。所以由女娃那天开始，这个人死了之后，一直到轩辕这个朝代僵尸，结果这僵尸得到了日精月华呀，天地之风啊，哎，就变成了一个大神，就是旱魃。他这个眼睛啊，旱魃的眼睛长在头顶上，另外他满头的秀发，你要不看他这秀发还子罢了，一看这秀发把你吓得毛骨悚然呢、啊、怎么的，那秀发就是一条条的小蛇，呼当呼当呼当满脑袋飞舞啊，这些小蛇盘在脑袋上，哈、啊、张牙舞爪。那么这旱魃身上长满了白毛，所到之处连一滴雨都不会有。往往旱魃走到那儿，为啥叫旱魃呢？就是因为他到哪儿，这个地方一连是大旱三年呢，赤地千里，一切生物全部的啊死了，干旱，他叫旱魃。他叫水魃呢，那坏了，那水魃的话就走哪儿那就铺天盖地发水的，是不是？所以它叫旱魃。人们只要听到这旱魃的名字都会发抖啊。哎呦，旱魃来了，他这儿一出现呢、啊、说为什么这轩辕啊要请旱魃呢，这么厉害一个大神呢？嗨，轩辕可知道啊，打蛇不死反被其伤，如果此一战要不把这蚩尤彻底的干败，那将来他死灰复燃，所以才请出来这位了不起的大神，这位汉。

0: 喊拔一出来，
1: 哟，你们好啊，
0: 就这么一嗓子，喝的那风神和雨神是狼狈逃走。那么对面的蚩尤一瞪眼睛，我要跟你一战到底，是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2: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3: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4: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5: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急我急，越急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6: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7: 下班了怎么走？
8: 我呀，
7: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9: 多骑

0: 喂，姐。
1: 小王二，我现在啊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0: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 我急用，你快点吧。
0: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2: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0: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3: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4: 您好，啊，您好，您好，
5: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6: 传递最新时政，
7: 直击社会热点，
6: 关注民意民生。
7: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6: 延庆新闻。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书记郭怀刚围绕节日安全服务保障长城文化带建设开展调研，强调持续筑牢假日安全防线，不断深化长城文化带建设，全力助推文旅体商农融合发展再上新台阶。三团演艺百姓同乐，我区新大众文艺汇演暨延庆区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陈阳、王雨琦、赵凤琪报道。日前，区委书记郭怀刚带队围绕节日安全服务保障长城文化带建设，到八达岭镇石峡村、中国长城博物馆、区长城管理处和八达岭长城景区开展调研，检查节日安全保障，并慰问一线工作人员。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把群众满意度作为衡量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尺，持续筑牢假日安全防线，不断深化长城文化带建设，全力助推文旅体商农融合发展再上新台阶。区委副书记马红环一同调研。郭怀刚来到八达岭镇石峡村，走进时光长城精品民宿、酿酒房和石峡关博物馆等地，了解延庆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努力将长城资源禀赋转化为发展优势，带动更多村民增收致富等情况。郭怀刚强调，要统筹抓好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利用，深入挖掘文化遗产价值，创新叙事方式，讲好传承故事，更续历史文脉。要加强智能化技术应用，做优做精资源导览、文化展示等产品和服务，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路径。要聚力乡村增收致富，发挥文化资源优势，进一步壮大村集体经济，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活力。中国长城博物馆将于近日焕新亮相，目前各项展览已基本布置完成，公共艺术品项目正有序推进。郭怀刚来到中国长城博物馆，听取了关于布展和施工进展的汇报，查看了周边环境改造提升情况。郭怀刚强调，要充分利用场馆空间和平台资源，深耕长城文化 IP， 创新研发系列特色文创产品，持续提升传播力和知名度，让长城文化可观可触可感。要加强长城博物馆与景区其他资源的联动，打造长城文化聚落，推动全域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 郭怀刚还来到区长城管理处和八达岭长城景区查看假日旅游接待和景区管理情况，了解景区文化街文旅业态，慰问一线。本台记者综合报道。长城为幕，归水为韵。近日，三团演艺，百姓同乐，延庆区新大众文艺汇演暨延庆区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举办，群众文艺好戏唱响丰收赞歌，丰收节庆活动火热启幕，800余名市民游客共赴这场文化与丰收交织的秋日之约。市文化和旅游局二级巡视员陆斌，市农业农村局二级巡视员任荣，区委书记郭怀刚，区委副书记马红环出席。本次新大众文艺汇演暨延庆区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由区委宣传部指导，区文化和旅游局、区农业农村局主办，区文化馆承办。活动依托延庆长城、世园、冬奥三张金名片，深挖本土文脉、民俗非遗、城乡发展与奋斗故事，跳出传统演出模式，以群众参与加非遗创新加原创精品为主打，推动基层文艺从热闹走向精致，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归川儿女的精气神。活动现场随着灯光亮起，一曲《灯耀雄关》喜起归川率先燃动全场，老中青少四代群众演员同台起舞，用热闹欢腾的场面正式拉开精品汇演的序幕。整场演出分为《长城守望》《归水欢歌》《大地情深》三大篇章，《长城守望》篇章家国情怀直抵人心，古典铿锵的长城长征长将武术与鼓舞巧妙融合，原创小品像守护家园一样守护好长城，展现长城守护者日复一日的默默坚守，舞蹈长城兴旺诉说着代代不息的薪火相传，归水欢歌篇章情景歌舞白河城栏复刻白河补水库建设的动人往事，戏曲串烧节目国粹韵味十足，歌舞连唱尽展长城壮阔、世园生机、冬奥风华，大地深情篇章多彩的竹马融合延庆长城生态、冰雪、红色、归河文化，体现出本土文化的鲜活生命力，最后全员合唱《层林尽染登长城》，延庆是个好地方。本场演出以延庆群众文艺队伍为核心，汇聚基层文艺新秀、行业骨干，同时联动三家市级专业院团同台助力，结对共建，用新大众文艺的参与模式，真正实现群众文艺接地气、有高度、有精品。

0: 活动采用现场展演加线上直播双展模式，打破场地局限，让市民足不出户也能云端赏好戏，共享文化惠民成果。当天，2026年延庆区中国农民丰收节开幕式暨第37届北京农民艺术节乡村大舞台延庆区专场展演同步举办。入口处，现代化农机具与各类农产品营造出珲川风景的美好寓意。金秋丰收市集展区内，来自延庆与内蒙古自治区两地的农业龙头企业、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50个展位依次排列，130余种优质果蔬、杂粮等特色产品、加工制品和非遗手作、文创商品琳琅满目。百千兴业融合区是今年活动打造的全新消费场景，展区内9位来自不同领域的新农人带来各自的当家产品，讲述助力乡村振兴的故事。与此同时，全域直播互动区内，村书记做客直播间参与带货，30多位乡村振兴主播团成员联袂驻场，穿梭于各个活动区，全方位推介延庆丰收成果、特色农产、乡村美景及节庆活动。开幕式当天，线上线下农产品销售额突破31万元。好，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雨晨，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3头6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他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2: 妈，你太棒了，
3: 这孩子。
1: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4: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1: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4: 哎呀，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1: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5: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4: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1: 妈，这是咱家呀。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6: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7: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8: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突出重围》。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0: 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 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第九集。
15: 简团长，虽然这是一次检讨会，但不能没原则，如果没根据，这么说就过分了。检讨的目的是为了把部队建设得更好，批评的目的是为了团结。
16: 我当然有根据，二团攻到河谷时，范团长正好和朱海鹏在一起，朱海鹏出现也太巧了。我当时判断蓝军可能有阴谋，请求一团配合行动，范团长一口拒绝了。这些反常不能不让人放在一起考虑。
8: 范英明终于开口了。
17: 这次演习的失利，一团应负全部责任，一团的责任应由我一人来负。至于简团长的疑问，我无法解释，组织上可以调查清楚的。如果整顿的目的只是找演习的失利原因，用不着二团三团一起陪绑。我的错误，组织上可以做降职撤职处分。
8: 赵忠荣露出了不易察觉的笑容。
16: 范团长像是有些抵触情绪，没必要过分夸大自己的失误嘛。你要真犯了这么大的错，方副司令当天就撤你的职了。
17: 那好，我也帮二团找点失误。如果二团不是那么慌张的去救失职，楚天书的主力恐怕也找不到失职。
16: 这是什么逻辑？见死不救的倒有资格指责舍己救人的。二团是与一团没法比，二团损失一个营，一团抓了一个半连的俘虏吗？
15: 哼，失职当时并没危险，二团为什么摆出救人的架势？这倒是个疑问。
16: 王团长，你这是什么意思？
8: 陈浩若再也听不下去了，一拍桌子大喝一声：
17: 够了，太不成话，你们都该洗洗脑子。整顿工作暂停，等传达过军委扩大会议精神再搞。
8: 随后一个人大步朝外面走去。赵忠荣慌忙站起来追上陈浩若：
16: 军长，明天还去不去 C 师啊？
17: 你没听见？整顿暂停，回军部。
8: 检讨会的场面确实出乎陈浩若的意外，如果演习取得了所谓的圆满成功，庆功会又是一番怎样的场面？陈浩若不难想象，部队肯定存在着大问题，可这个问题根源在哪里，一时竟看不清楚。难道是在歌舞升平的生活里泡得太久了吗？如果明天就来了真的战争，这支部队是继续铸造常胜军的辉煌，还是表现得不堪一击？这关系部队存亡的问题，根本无法从这样一场演习中找到答案。是生还是死，这个问题显得空前醒目起来。 C 师呈现出的是一番尝到甜头后的景象，尽管上级对演习的最后评价尚难断定，但这并不妨碍几千人获得扬眉吐气的感觉。自师长常绍乐到普通士兵，都在用行动表达着对前几年选择的卧薪尝胆道路的不悔。用更文学的手法来表述，那就是他们品尝到了成就感的回味无穷的滋味。从蔬菜大棚到养殖场，到处都能听到欢快的小调，训练场上耗子和喊杀声似乎也突然间像吃了兴奋剂一样雄壮了几分。借此东风， C 师准备一鼓作气，依靠自身的能力把 CI 系统也建立起来。演习结束一周，一卡车订购的电脑被运到了师部门前。常绍乐像一位老农民看滋滋生长的庄稼一样，叼着烟卷儿蹲在台阶上看着卸货的一群士兵。江月荣一身戎装，指挥战士把危机往大楼里面抬。常绍乐喊过来一个中尉：
18: 哎，你整个车去县城搬个几十箱饮料回来。
19: 哟，铁公鸡也拔毛了。
18: 嘿嘿，物有所值，为什么不啊？事实胜于雄辩，全师啊，再也不会有人说这是糟蹋钱了。
19: 这个自动化指挥系统建立起来，你们师的战斗力还能提高三成。不过，放在世界范围内一比，只能算小康。
18: 海鹏说：“这只能是算温饱啊， 咱这个师啊，电子通信能力太差了，

0: 雷达只有六七部，电台呢不过200部，差远了。美军一个陆军师有70部雷达，近3000部电台呀。要是我有这么多东西，我敢跟任何一个师叫板。
1: 接着，朱海鹏的绿色越野吉普穿过一片蔬菜大棚，向师部驶来。江月荣的眼睛开始追随那个小绿点。常少乐偷眼看到，笑笑，换了一副面孔。
0: 哎呀，海鹏来不了了，方副司令大发雷霆，要陆院追究他的责任。
1: 江月荣神色大变，转过身问：
2: 是真的吗？早上你不是说你们军长在 A 市发了火，已经取消了整顿？
0: 当然是真的。
1: 常少乐去帮助战士抬箱子，江月荣跟过来。
2: 那他不是只能转业了？
0: 转业？太便宜了吧，我看恐怕要让他复员呐。
2: 哎，这也是命。那他不是连 C 市也待不下去了吗？
0: 哎，江总啊，你看看那是谁？
2: 你还是他的朋友呢，净咒他出事儿，我要告你的状。
1: 这时，朱海鹏一脸倦意，拎着一个鸽子笼走了过来。
3: 哎呀，老常啊，你真是催命鬼，你总该让我回陆院打整一下吧。
0: 嘿嘿嘿，国际歌怎么唱的？趁热打铁才能成功。演习还是个悬案，这时不借东风开船，等风向一变啊，我下野你下台，只能抛锚了。我这个人呐，等不得呀。哦对了，伯母的病怎么样了？
3: 哎，演习前一天发的病，听说很吓人，我到家已经大好了。听司机说，方副司令只是骂了 A 师，没点我们的错，这是个好兆头啊。
1: 江月荣从朱海鹏手里拿过鸟笼，看着两只白鸽子。
2: 丫丫呢？长漂亮了吧？
3: 就那样，一个丑丫头。
2: 海鹏，你带着鸽子干什么？搞什么新式武器？
1: 不知不觉中，江月荣竟把海鹏叫出口了。
3: 嗨，丫丫这个丫头迷上了养信鸽，非要让我带两只不可，说是这两只已经成功飞过4000公里，让我平安到达后放一只回去报信，说比信走得快。那另一只呢，叫我养着，再回家时放回去，说让他在路上和我做个伴儿。
2: 哎呀，多懂事的孩子呀，我们家银燕呀，从来就只会想他自己。
3: 哎呀，银燕才多大，钢琴都练到6级了，将来银燕肯定比丫丫有出息。
0: 哎呀，果真是只谈女儿啊，你们快去后山放鸽子吧，上午只有粗活，由我盯着就行了。
1: 江月荣拎着鸽笼朝后山走，朱海鹏也只好跟了过去。
2: 你是不是真的要下决心脱军装啊？
3: 哎，恐怕别无选择呀。
2: 要是上面肯定了你在 C 市的试验，你还是非要离开 C 市不可吗？
1: 朱海鹏根本没细想江月荣的用意何在，按照自己的思路说下去。
3: 有个眼力很好的朋友说，我作为中国军人早生了50年，这话让我想了很多，越想我越觉得悲观。
2: 你是不是觉得舞台太小？
3: 哎，我只能有限度地影响一个师的历史，而影响不到全局。
2: 野心不小啊。
3: 月荣，你千万不要认为我信仰什么不想当元帅的上校不是好上校，是我的思想无法找到盛放的现实空间。不是这次演习，我这些年的心血仍流不到明处。常师长再支持我，毕竟只是一个乙种师啊。现在建的这个系统，在 C 师这个空间，不过只能加快一些军用文书报表的传递，从实质上仍属小儿科。靠一个师生产自救搞高科技，动不了大手术。所以，我想我在军队的发展空间已经没多大了。
2: 要是命运安排你指挥一个军区的兵力呢？
3: 那得先等你当了总参谋长。
1: 江月荣蹲在半山坡上的一片草丛里，从鸽笼里捧出一只鸽子，举过。

0: 你快点飞吧，丫丫在等你呢。
1: 白鸽子站在江月荣的掌上，咕咕叫着，脖子一伸一伸，扑棱棱直飞起来，在空中划过一条银亮的弧线。江月荣就是跪在地上，痴迷地看着鸽子，神情奇异。突然，鸽子在空中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朝山坡上坠落。江月荣惊叫一声，不顾一切地朝鸽子坠落的方向狂奔。朱海鹏开始并没在意，喊了一声
2: ：“山上，别跑！”
1: 接着就感到不对劲儿，江月荣几个趔趄，最后竟连滚带爬地扑向远处。朱海鹏拎着鸽笼追到，只见江月荣泪流满面的，一手托着鸽子，一手轻轻捋着鸽子的羽毛。朱海鹏不敢问别的，蹲下来关切地看着江月荣。江月荣吃力的一笑，抹一把眼泪。
0: 银燕这个名字是他爸起的，他是一个优秀的试飞员。银燕周岁生日那一天，他就这样栽了下来。三年了，我不敢看见飞机。
1: 朱海鹏把江月荣扶起来，接过鸽子。
3: 哎，能有你这样的一个妻子，他该满足了。丫丫的妈是一辆卡车带走的，她去城里给娘抓药，可我总不能怕车吧。月荣，鸽子会重新飞起，我们要相信它。鸽子鸽子，你要听懂了，就飞个样子给月荣看看。
1: 鸽子似通人性，脖子一扭一扭，似乎在说，看我的。一阵双翅高高飞起，带着哨声在空中盘旋一圈，然后折向北方。朱海鹏伸手拍了一下江月荣，一语双关，
3: 我们应该比鸽子更坚强，回去吧。
1: 江月荣涨红了脸，指指身上沾得斑斑点点的黄色泥土，羞怯地一笑。
0: 你先去，我到招待所换换衣服，常市长那张嘴看见了不知会嚼出什么舌头。
1: 朱海鹏脸一热，拎了鸽笼就走。
0: 鸽子给我，我拿到招待所找点东西喂喂他。
1: 朱海鹏下山时看见一辆白色的卧车向师部驶来，这辆车与他有什么关系，将对他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这时谁也不清楚。他在细品的只是和江月荣走近后心里莫名的充实。方怡毫无疑问已经走入这个社会变化最快、最富朝气和活力的领域，并在这样的领域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了。在与父亲争夺朱海鹏的秘密战争中，方怡充分运用了主动出击等攻击性战法。白色奔驰500直奔长少乐而去，在距长少乐不足半米远的地方戛然止住，一个问候随着飘出车窗。
4: 常叔叔，果真是你，想吓你一跳也吓不住。
1: 常少乐故作惊讶地叫一声。
5: 哎呀，小三呐，敢开车撞常少乐的也只有你方小三了。大经理光临，是不是准备赞助一批电脑啊？
4: 小三小三叫得多亲热，100台电脑的大买卖，怎么就想不到小三了？赞助几台不是不可以，先买100台昌达电脑，否则免谈。
5: 嘿嘿嘿，长着伶牙俐齿的铁算盘，常叔叔斗不过你。我说你这个大忙人来我这山沟沟里有何贵干呢？
4: 心里想着我是夜猫子进宅吧，我来这里找一个人。
5: 大资本家到军营找人谈生意，
4: 算是一笔交易吧。朱海鹏在吧？
5: 朱海鹏啊，正在 C 市搞项目呢，我得知道这笔交易对我们这个项目是利还是弊呀。
4: 怪不得爸爸夸你长马敢长进了，我来找朱海鹏商谈关于他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常叔叔，他在市里啊，在团里，我耽误不起时间。
5: 咱们换个情报， 这样更合你的脾气，咋样？
4: 不就是想知道我爸怎么夸你吗？他说你年届半百变法，录了点大器晚成气象，不再是那个当不了师长就撂挑子的愣头青了。我是在客厅偷听的，绝对可靠。现在该你交货了。
1: 常少乐心里暗喜，嘴上却说，
5: 哎呀，我知道我是枣核结板，不是大材料，不是问这个。
1: 方姨抬眼望见了朱海鹏，转身上车。
4: 常叔叔，你可欠我一笔债哦。
1: 一踩油门去拦截朱海鹏，常少乐摇头自语，
5: 这种闺女顶人啊。
1: 方姨刹了车，看着朱海鹏。
4: 看什么看啊，不认识了。快上车，跟你商量个事。
6: 什么事？
4: 关于你前途和命运的大事。
6: 神神秘秘的，电脑价格大战正酣，你跑这儿干什么？
1: 朱海鹏上了车，方姨慢慢开着车。
4: 没看错你，能一心十八用，快成精了。电脑价格大战也没跑出你的视野。
6: 哎，你来的真及时。
4: 我去车站接你，路上堵车，才让 C 师先接走了。又去了一趟鹿苑，所以比你晚到半个小时。
6: 是不是又让我当义务救火队队长啊？
4: 佩服，真佩服你没有好奇心。一不问我怎么会知道你的行程，二呢，搅得一个集团军上下不安宁，也不向我打听红墙内对你的态度。
6: 你会说的。
4: 唉，这叫一物降一物，没法儿。你这次弄险时候赶巧了，我老爸跟起码五个核心人物夸你有超前意识，和军委建军思想正好一致。
6: 你爸做的对。
1: 方姨猛一踩刹车，扭头对朱海鹏开口，
4: 还有呢，你还得收获个记过处分。
6: 也在预料之中，我身为军区演习观察组副组长，搅黄了一个皆大欢喜的演习。
4: 下午我还有个谈判，不和你磨嘴了。你这些品性怕是你妈遗传的。
6: 你究竟想干什么？
4: 你终于起了好奇心，我要不要告诉你呢？
1: 听到这话，朱海鹏拉开了车门。
6: 我不听了。
1: 方姨伸手把朱海鹏拽住。
4: 好，我斗不过你。我派人给你带了3万块钱，想让你好好尽尽孝。谁知人到你家，你刚走，你老娘一分钱也没留。
6: 直说了吧，你想让我干什么？
4: 你老家的不动产价值不足10000元，留着修故居嫌早了些。我想让你借遭受非议的机会脱掉军装，到我们公司当总经济师。要是受不了女人领导，做出公司董事会认可成绩，我当你助手。
1: 朱海鹏这才认真打量了方姨。
6: 我承认这是个很有诱惑力的建议，恐怕有不菲的待遇吧。
4: 四室一厅房子，迁移老太太户口，小丫丫进最好的小学读书，一辆6缸皇冠或者奥迪，年薪第一年10万，正式签合同后20万。
6: 哼，我值这么高的价吗？
4: 房子不是送，车子是配的，第一年加年薪加迁移户口等，公司付出20万。董事会采纳过你去年提出的救火方案，对你的评估是，如由朱海鹏出任总经济师，本公司纯利润渴望净增1到2个百分点。本公司去年里税后纯收入为8200万，就按1个百分点算，这是拿20万买80万的交易，很合算。
1: 朱海鹏沉思良久。
6: 方总，真心实意地说，这是一个能彻底把我从俗物中解救出来的一揽子计划。不谦虚地说，

0: 本人入贵公司，公司纯利肯定能净增3个百分点以上。但坦白地说，我感到有点突然，不敢贸然答复，请你给我1个月考虑时间。
1: 我们是婚前好友，以后一起走的路会很长。只要你离开部队后第一选择是昌达公司，你可以考虑3年。
0: 谢谢贵公司信任。
1: 握个手吧。没记错的话，我们有10年没握过手了。
2: 朱海鹏看着白奔驰渐渐远去，心里后悔。
0: 哎呀，该劝劝他不要轻易放弃范英明。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7: 下班了，怎么走？
8: 我呀，
7: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9: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10: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1: 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2: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1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0: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5: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16: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5: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10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16: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
10: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15: 喂姐。
17: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15: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7: 我急用，你快点吧。
15: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18: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5: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19: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20: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21: 它们好可爱呀。
22: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20: 嗯，这可不行。
21: 为什么呀？
20: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22: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20: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 那对于他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他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21: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2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0: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1: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0: 好嘞。
8: 老妈，我们回来了。
1: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23: 妈妈，我今天考了100分。
20: 不错呀。
8: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24: 妈，那后来呢？
23: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24: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8: 为啥呀妈妈？
24: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25: 微信收款10元。
1: 慢走啊，小伙子。
0: 再见啊，老板。
10: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13: 妈妈，剩下的牛奶我不喝了，我要去看动画片了。
26: 这孩子又浪费，喝完再去看。
13: 不嘛不嘛，动画片马上就开始了。
15: 老板，再多加几个菜吧。
20: 哎，咱们两个人吃得了这么多吗？
15: 吃不完没关系，咱们这么久没见，不多点几个菜显得我多没面子呀。
20: 爸，祝您生日快乐，看我给您准备的6层大蛋糕，气派吧。
27: 又乱花钱，这么大哪能吃得完呀。
20: 哎呀爸，这是我和我姐的心意，您不懂，这叫仪式感。
14: 据统计，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约3500万吨，接近我国粮食总产量的6%。每一颗展露的麦芒都在酝酿生活的醇香，杜绝浪费，不负时光。

0: 有些作品像老茶，需要静静醒香；有些故事如陈酿，愈沉淀愈显锋芒。且听我们徐徐道来，那些被时光打磨得愈发温润的佳作之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作欣赏》。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佳作欣赏》，我是您的朋友吴冰。今天和您分享的文章叫做《一次没有表白的爱》，我们来欣赏这篇文章的上半部分，作者朱红，摘自《读者》。陕西师范大学政教系1980级有男生96人，年龄参差，相貌各异。依我的观察和掐算，当时有32位男生暗恋着姚玲，其中有三个不自量力的家伙居然还避过大家的注意，企图搞小动作。不过这都没有逃过我的眼睛，我恼怒了，我的眼睛仿佛上膛的枪似的，紧紧地瞄准了那三个过分激动的家伙。我分秒不停地瞄准了5天，使他们终于平静了，当然我也平静了。在我与姚玲同窗的几年之中，实际上我几乎没有听到过她的声音，没有跟她进行

过面对面的交谈，没有说过话。在我的印象中，他说话的声音总是很小很细很羞涩。姚玲有一双幽深而忧郁的眼睛，眉毛长得像湖岸上的柳叶。现在想起来，我仍觉得他是依靠眼睛感知世界的一个人，但我还有其他人要依靠愚蠢而坚硬的脑子。总之，他的眼睛吸引着我，使我心惊肉跳。当他发现我在看他的时候，他的眼睛会带动睫毛一闪，于是我所有的思想就涣散了。不过有一次，我豁出去了，鼓足勇气，从教室的一个角落回过头，坚定地直直地看着他。当时他坐在灯光之中，其他同学众星拱北斗似的围绕在他的周围。他立即觉察了我发出的信号，他的眼睛一眨，睫毛随之一叠，显然是要切断我的信号，但我咬着牙发誓要顶住。在这漫长的过程中，姚玲的睫毛闪了一下，接着又闪了一下，这是我实在难以抵抗，遂垂手而坐。我觉得他的功力太深了，为了这大约3秒钟的欣赏，我几乎耗尽了能量。这确实是一次强烈的触电，不过他显然消磨了我，因为在这一次碰撞之后，我再也没有直视过他。甚至从那个晚上之后，我便缩进了思想的堡垒。姚玲是一个白皙的女生，重要的是她的肌肤有一种大理石般的冰凉，而且是早晨的大理石，似乎还微微带着一些液气和露水。这当然是我躲在思想中的堡垒想象的，我经常想象着她。二，不知不觉便毕业了。我站在窗口望着浩瀚的云天，长叹一声说，完了完了。姚玲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的，当她随家在乌鲁木齐的几个同学结伴离开西安的时候，我迷迷糊糊地到车站去送他们。车启动了，姚玲急速地挥着手，我看到她的手渐渐在缩小、模糊、融化，终于消失了。我非常憎恨晚上10:15的这趟车，因为他把姚玲运走了。新疆对我来说完全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它遥不可及。不过我在思念的堡垒中狠狠地说，这不行，这是不行的。当时我已经定了工作，单位是陕西省新闻出版局，我很满意这个地方，却没有立即到单位报到，因为我隐隐听到了一种呼唤。经过一个晚上的考虑，我起床之后直奔邮局，给姚玲发了一封电报，盼勿报到，请接我信。回到宿舍，我拧开钢笔帽，打开墨水瓶，铺平稿纸，便匆匆地写起来。我一直写到日落西山，星光灿烂，接着我夜以继日地写，写了整整96小时，写得天旋地转。12万字的信，一如春水向东流般地表达了我的爱。我跑到邮局把它发了出去，我要让姚玲清清楚楚地知道我的心。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他接受我的爱，那么我愿意在西安等他，也愿意在昌吉等他。我知道父母不会同意我到外地去，不过这一切我都不管了，什么都不管了。在信发出2小时之后，我感到它太慢也太轻了，不足以表明我的意志。我决定到姚玲家去一趟，我想我一定要当面

住也像隔道墙，今天他抗拒分享。

0: 南墙古镇宁罗开宴，八家老字号沿街摆出长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游客孔先生：
1: 我特意吃了3家小笼包，吃完以后感觉风味还都不错，感觉每家的风味不同。
2: 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3: 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9个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数字孪生水网。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5: 国家邮政局昨天通报，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4: 自然资源部昨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9月30号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
4: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
5: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
4: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7: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8: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九廓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赛好。
9: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尼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张永鹏、陈浩龙，主播钟诚、李丹丹。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000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1: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

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77周年华诞，北京新闻广播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愿听众朋友幸福安康。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
0: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记者现场报道，全国各地数万名群众汇聚天安门广场观看升国旗仪式。
0: 北京菊花文化活动启幕，8个展区展示菊花稀有品种近130个。
1: 逛市集看演出，前门解锁国庆舌尖新体验。
0: WTT 中国大满贯2026赛前探馆，赛场设施升级，每晚新增 3D 灯光秀。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华社消息，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10点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

手洗和机洗甩干都是可以的，用中性洗涤剂清洗之后放在通风处晒干即可。不过呢，还是要注意避免长期的暴晒，部分硅胶枕芯可能会加聚氨酯进行发泡，

正常不要飘红，一边期待啊在体检的时候啊自己的体重呢可以再降一点点，不要那么的尴尬。虽然内心忐忑，但体检却是非做不可的。而去医院体检，除了做好心理建设，其实也有很多需要注意的事项。第一，穿着上选择尽可能轻便宽松的服装。体检离不开心电图检查，它可以对冠心病、心律失常、肺心病等进行筛查。做这项检测，连着电极的夹子会轻轻地夹住四肢。如果穿得相对繁琐的服装，比如说连衣裙、连裤袜或者更为复杂的服饰，脱衣服啊就要忙半天。第二，检查身上是否有金属配置。做磁共振前，要对身上的每一处衣物进行检测，无论是裤链、内衣中的金属圈还是金属假牙，都不要带进去。磁共振能够精确地对人体内的器官和组织进行成像，但它的检测过程都是在强大的磁场中进行的。如果金属进入，则会像被吸铁石吸引一样卷入机器里，带来意外。如果佩戴了假牙，假牙在影响下会生热，损伤口腔。同样，饮食方面呢，也要注意了。做肝脏相关项目前，不要饮酒，饮酒会影响血液中的相关指标，以及肝的转氨酶和血尿酸水平，从而影响医生的诊断。第二，做粪便凝血试验时，不要吃含血的动物内脏。粪便检查虽然尴尬，但是能够筛查出有无肠胃炎、肝病、消化道肿瘤等等。而猪肝、鸭血等含血的动物内脏可能会改变你的粪便检查结果，让其呈现出假阳性。第三，做空腹项目前绝对不要吃饭，尽量不要喝水。在做肝功能、血脂、腹部超声、幽门螺旋杆菌呼气试验以及胃肠镜检查前，要保证空腹8小时。而在做尿常规、血糖、肝功能、血脂和腹部超声等项目的检测时，则需要保证当天不要饮水。如果需要服药，则可以微量的饮水，在100毫升以内。第四，各类高热量、高脂肪、高糖的食物都要尽量避免摄入，比如奶茶、蛋糕、碳酸饮料等高糖食物会影响血糖的检测，而海鲜、火锅、牛羊肉汤则会影响人的尿酸值。体检呢，是要检测人的身体状况，这些食物会在短时间内较快地改变身体内的某个数值，从而得出错误的结果。为了检查的准确性，在体检前3天最好保持清淡饮食，管住嘴巴。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
2: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